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跑。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那是一段闪着泪光与血色的磅礴岁月，那是沈阳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八个青年仓促地在沈水之畔一结金兰，在围城的隆隆炮声里，这些异姓兄弟将如何进行命运的抉择？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这份兄弟情谊将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沈水金兰》。2018年11月2号的凌晨时分，街道上静悄悄的，沈阳市中心一栋老式高层建筑的29楼里，安峰轻轻地走到大厅，拉开窗帘，路过爷爷的画室，看到里边灯光还在微微亮着。画室的门半掩着，他的爷爷安少祥坐在画板前，手拿画笔，出神地望着窗外。画板上有几个线条，勾勒出了好像是一条河的轮廓，还有流沙。
2: 安少祥已经96岁高龄，而自从安峰记事时开始，每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初，他都会看到爷爷在悄悄做一幅画，但这么多年过去，那幅画总是没有能够做成。
1: 安峰脚步声不轻不重地走进了画室，让爷爷听到是他进来了。
2: 爷爷，你醒了？
3: 峰峰啊，今天的日子多有意思啊！物虚年，人虚月，物虚日。
2: 您要画一幅画？
3: 是啊，是要画，可不想落笔，只想先借这个回忆一下。
2: 安峰把一条毯子轻轻搭在爷爷的腿上。爷爷，您跟我分享一下回忆好吗？
3: 有些回忆啊，不仅是分享，更是分担。哎呀，这些回忆真的是从哪儿说起呢？
2: 安少祥的思绪回到了70年前，那时候的他瘦小纤弱，那时的沈阳动荡喧嚷，每天都在上演着暗潮汹涌，惊心动魄。
1: 这一天，少祥从画行办事回来，只见满街都是愤怒的市民与青年，游行的队伍前后看不到头，大喊着反内战、反压迫与反饥饿的口号向前涌去。街边是维持秩序的军警、眼神不善的便衣特务、恶言恶语的流氓打手。
2: 出于性格与身世的原因，安少祥一向不敢接近这些事儿。正在踌躇，寝室同学吉运跑过来拉住他。
4: 少祥，找个地方赶紧躲躲去，一会儿可能有麻烦啊。
2: 吉运是个警察，他把少祥塞进一家小吃店，又接着维持秩序去了。小吃店里竟还有他的同学柴新亚，原来新亚也是在这里避风的，他的脚受了伤，鼻子也出血了，他们就在这小店里议论起外边的世界。
4: 新亚，外边的这些人你看像不像一条河？
5: 我倒觉得他们是在努力地过河呢。我妈去世的早，老家在浑河南边的苏家屯，有一次 我爸带我去老家看他，回城的时候河水突然就涨起来了，那大雨下的天上灰突突一片，身边浪大水急，我吓得紧紧抱着我爸的腿。他说怕啥，我说怕被甩到水里淹死。我爸说不会，撑船的是咱本家，实在亲戚，再大的风浪也能保着我们，至多在风浪里遭点罪呗。你还别说，不知过了多久啊，我们终于靠上了十里码头，那船家和我们都瘫在船上，连下船的力气都没了。我大着胆子回头一看，那风浪啊是越来越大，有一艘都被打翻了，顺着急流从上游被冲下去了。我喊那是不是出人命了，船家说这么多人过河哪有不翻船的，这就是命。哎呀，我跟我爸叨过，说还好我们家人都过河了。我爸看着浑河说都过来了，你妈不就没过来吗？
2: 柴新亚讲的这个故事像一幅活动的画面，永远记在了少祥的脑子里。
5: 1948年夏天，年轻的安少祥上课之余无所事事，他在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的速成班参加培训，纯粹是为了得到文凭留校任教。不过他是学美术的，闲下来就画画卖点小钱儿。夏日里天黑的晚，借着夕阳反照，他就趁亮给朋友的肖像画补色。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两张很有趣的画，这两张画都与他的一位故人相关，而那位故人就是柴新亚。
2: 其中一张画里是八个神采奕奕的青年，有穿师专校服的，有穿半身皮夹克警服的，还有个穿中山装的，他们好像都看着画画的人。光从画框的四周发出，照亮了画中人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半围着一张简陋的餐桌坐着，桌上盘盘碗碗，还有几个酒瓶汽水瓶。画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字，风雨同舟，神水金兰，省立师专康宁八珠联，作于1937年10月10日。
5: 还有一张画，上面是老洋货铺里的一对女伴，左边坐着个中国女子，白肤秀目，脸颊上一对梨窝，一身少妇装，手里拿着坤包，耳环和手镯都是翡翠的，虽然坐着，但能看得出她个子很高。右边的白俄女子则开朗奔放，站起来指着一张古画正在说什么。她穿着洋装，满身珠光宝气，淡棕色的波浪头发，一束光从老店门口进来，巧妙地穿过了两个人和店里物事中间的缝隙。
2: 这两幅画的来历可很不简单。
5: 5月9号这天，天气不错，当空竟然出现了日环食，沈阳城轰动了，男女老少都吃惊地仰头望着这个不寻常的天象。
2: 北市场茶楼里的人都跑到了大街上，边看边交头接耳。
6: 哎，这是青天白日的光景要完蛋呐，老天爷都给这样子了。
7: 哎呀，该来的早点来吧，让他们还得。
8: 说话加小心啊，莫谈国事啊，回去听咱的小武艺吧，走。
7: 你说那叔大鼓叔的怎么偷摸就撤了，他这钱都收了，太不讲究了，什么玩意儿啊这。
8: 霍大东，你个狗娘养的，人呢？
2: 说大鼓叔的艺人叫霍大东，趁着大家都上街看热闹的功夫从后门溜了，听见后面有人骂他，嘴还不闲着，还低声回骂着。他的回骂相当有文采，还像是在说书。他的外甥柴新亚一边笑一边拽他，
5: 走吧三舅，你跟他们计较啥呀，
4: 你骂人家，人家也听不见呢。再说，这事儿也是你不对嘛。
5: 哼，我不对咋的？
2: 霍大东一边往胡同外走，一边生着气，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4: 哎，不对呀，三舅，你往哪儿走呢？三舅妈在家等你呢。
5: 你三舅嘛，那老娘们这时辰才不能等我呢，人家陪老林太太他们打麻将去了。哎呀，时间尚早，我得去一趟你陈阿姨家啊，好几天没去了，我这心中甚是挂念。三舅，你老人家就不能学点好吗？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这是帮他，你知道他男人在南方回不来了，一个人独守空房多可怜呐。 啊正所谓月儿弯弯照九州，夫家飘零在外头，梦里不知身是客。哎，三舅三舅三舅，我这着急跟你打听几个事儿，你先等会儿呗。哎呀，在意在意啊，明天中午你到我家去啊。眼下我这心中有事儿，方寸已乱啊，你再问我啥我也说不明白了。咱们就此别过啊，别过别过。来，哎，三舅，哎呀，这跑得够快的。
2: 此时城里国民党党部里的人是大眼瞪小眼，心绪不宁，各种消息在长官们关上门的会议和电话里传递着。
1: 小西门里东安百货大楼的一间密室，一个眉梢上挑、单眼皮大眼睛、高级店员打扮的妖艳女子静静地写好了两张字条，分别交给了对面的一对青年男女。
2: 这是你们的新身份，从现在开始你们过去的身份和社会关系全部作废，私人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5: 安排好了。
2: 我没什么可安排的了，全家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组织是知道的。
1: 妖夜女人看了看他。
2: 是啊，毕先生最信任的就是你们俩。时间紧迫，在这里你们不能久留，现在到处是共匪的暗线耳目，现在起你们迅速适应新的身份，长期休眠潜伏，不要有任何行动，互相不许联系，更不能找我，直到我或者有人按着字条上的方式来唤醒你们。
1: 两人又仔细记下了字条上的话，还给了他。
2: 走吧，希望我们再见就是胜利的时刻。
1: 女店员拎起水壶，把接过的字条扔进炉子里烧掉，又用炉钩子捅碎了纸灰。回身看时，那两个年轻人已经悄然离去了。
2: 晚上，南市场一个小酒馆深处，光线暗淡，冷冷清清。白天那个女店员独自一人慢慢喝着酒，抽着烟。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端起她的酒杯，一饮而尽。
5: 独乐不如众乐，今晚上寂寞吗？
1: 女人悠悠地看着她，正是白天的那个男青年。
7: 废话，放肆。
1: 年轻人贴着她的耳朵撩拨着。
5: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是不是？
7: 滚蛋，你要是敢坏了我们的事儿，信不信我亲手毙了你。
1: 年轻人有些醋意地说：“
5: 我知道，你和老毕的那些事儿，我不想管，你们也别来管我的事儿。白天一出双簧，小猴子都已经让给你们了，咱俩两清呗。”
2: 女人的声音逐渐软下来：“
7: 骗子，你倒想撇个干净？革命女青年都是被你们这些坏人拖下水的。”
5: 哼，哎。听说你要去前进报当战地记者，那可是个是非之地啊，老毕安排的吧？啊，
2: 这个你不明白，他要下一盘大棋呢。
7: 讨厌，把手拿开。
5: 哎呀，我很担心你嘛。解放军很快要占领这儿了，你要潜伏的话，这段怎么解释？
2: 到时候你帮我想想办法行吗？
5: 哼，你这算是求我喽？
2: 到底行不行啊？
5: 哎， 时候给你拉个垫背的吧。哎，不过我要去的那个学校，谁是共党分子你知道的吧？
7: 我不能告诉你名字，再说名字这东西也不准确，都是随时改的。我只能告诉你那个人有在兵工厂当工人的背景，自己查去吧。
5: 好，小宝贝儿，我可走了，咱们有缘再会了，我会想你的。
7: 哼，得到了东西马上就现了原形，都是假话。
5: 女人倒上一杯酒，狠狠喝了一大口，然后她掏出小本子和钢笔，在一页纸上飞快地写了几遍自己的新名字：辽兵，辽兵，辽兵。
2: 这个时候的东北战场上正在紧张忙碌地作战，围城的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可都没有心思去琢磨他们在干什么。对胜利的渴望，对炮火

0: 57%的地区可谓胜局已定，国民党能够控制的还剩下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寥寥无几的几块分割开来的区域，东北全境解放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1: 在这样的大时代车轮下，如果有人仍然对旧的东西抱有幻想，那一定有什么东西令他无法摆脱，或者是受到了某种蛊惑。
0: 七月初，坐落在北市区康宁街的师范专科学校提前放了暑假，但是宿舍里仍然很热闹，还有一些学生没有回家，或者是不想回家，不能回家。经过学校通融，他们集中在学校南宿舍楼一楼一侧的几个寝室里，虽然条件很差，但总有个地方住，比兵荒马乱中住在外边的小旅店强。
1: 柴新亚本来是不想住校的，但是江大哥找他说了一番话，第二天便也去住校了。
0: 那日天将正午，城内故宫北墙外同行胡同里乱乱哄哄，江大哥和柴新亚约在胡同井里头老耿大叔家的房上见面。屋脊的阴面对着一大片旧仓房，只要撤回上屋的梯子，这就是个谁也不知道的死角。
1: 这江大哥叫江彩石，28、29岁年纪，兵工厂工人出身，微胖，长方脸，黝黑的脸膛，总是笑呵呵的，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都很有想法和章法。他如今也在师专念书，说是将来要在厂校里边教课。
0: 其实江大哥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是年轻地工柴新亚的领导。柴新亚接触到的共产党人就江大哥一个，而江大哥的领导和同事是谁，他既不知道也不能打听，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也只有等将来解放了，才会知道身边都有谁是党内的同志。
1: 这一天，江彩石给柴新亚布置了两个新任务，一个是组织安排他到老九华洗染店铺面去当兼职的伙计，介绍人是店面的刘副经理。
0: 这个老九华平日有很多达官显贵和国民党军队的高层去光顾，柴新亚在每周最忙的三天去当柜台伙计，自然而然可以打听到不少有用的情报，取送洗染衣料可以成为传递情报的渠道。第二个任务更为重要，是安排他住到学校的假期寝室，去帮组织查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1: 江大哥，满街都是国民党特务啊，一抓一大把，还查啥呀？这种特务啊，要长期潜伏，是敌人专门在败退前夕安插下来的。我们在北满的解放区啊，破获了不少这种潜伏的特务啊，有的特务用几年时间都爬到副区长的位置上了。有情报说，敌人最近要安插几百个特务，虽然没能搞到名单，但社会部的领导判断，他们要潜入的重点部位一定是政府、学校、工厂、商店、警察局这些地方，尤其是学校啊。按照我们的工作习惯，接管城市之后一定会从高校里边找一些优秀的学生充实到队伍上，这无形当中给敌人的潜伏活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呢。明白了，江大哥，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到时候我也会去住校，咱们俩一人住一间寝室，互相表现的要不太熟，跟你同寝室的几个人你要细心观察，但不要贸然试探，我们定期来分析情况，不要轻信任何人。那我明白了，我就继续当我自己呗，只是暗地里留心一下就行了，对吧？哎，大哥，这是你要的那几个人的早年履历，我从霍大东那儿打听来的，已经整理好了。
0: 临别，柴新亚把一本生物学教材递给了江彩石，而柴新亚调查履历的这几个人十分重要，他们又会是谁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一九四八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一九四八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地下党员江采石安排自己和柴新亚都住进了学校宿舍，还给柴新亚布置了两个新任务。柴新亚把几个人的履历交给了江采石，这也是柴新亚第一次完成组织交给的调查任务。
3: 柴新亚和江采石分开之后，先是回到宫墙根下的家里，跟老爸柴玉官一起吃了高粱米水饭。吃完饭，爷儿俩一起溜溜达达往故宫南门走去。
2: 柴家人是满洲镶蓝旗下出身，柴玉官一辈子都在沈阳的故宫里做更夫，小时候人称柴小官，快五十了就改称柴老官了。其实啊，长得不老，就是不爱吱声。柴新亚的妈妈去世的早，他一个官夫，瘦高个，穿着灰袍子，冷着灰白脸，成天在旧宫殿里边转悠，常常是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3: 可柴新亚倒是活泼调皮，打小就不爱跟着他这个爹，喜欢随着二舅霍大同和三舅霍大东在北市场中街混世界。眼瞅着要到故宫南门了，柴老官看儿子不是要陪着自己进宫，却直奔着沈阳大街对面的洋商货铺子走去，就问他
4: 干啥去啊？又找你白姐去啊？
5: 啊，对啊，跟他约了上光禄电影院去，万家灯火。
3: 老官听了也没说啥，背着手转身进宫去了。
2: 沈阳路的路南散布着很多洋商铺子，有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柴新亚来到一家叫威特洛夫调味瓶的小店门口，这就是百露丝的洋货铺。
3: 百露丝的家里是白俄小贵族，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靠给张宗昌的白俄部队张罗餐具炊具发了家。到百露丝这一带，在沈阳和山东都有店。沈阳这家店面虽然不大，但是生意一直红火，所以百露丝从小吃穿不愁，读教会学校，还学过声乐、绘画和芭蕾。柴新亚比他小9岁，小时候常到百露丝家店里玩，因为他会讲很多大鼓书里的故事。百露丝家的人每一次都给他糖果吃，白露丝非常喜欢小新亚，还用普希金诗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俄语名字鲁斯兰。
2: 白露丝家对面的古老宫殿令他非常着迷，他常常借着帮柴叔叔带孩子的机会，在故宫里一玩就是大半天。有一次，少女白露丝对当时6岁的柴新亚说，
6: 鲁斯兰，你当我的弟弟好吗？这样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学校里读书了。
7: 不行，我不能做你的弟弟。
6: 为什么不行？
2: 柴新亚站起来像个小男子汉一样的说，
7: 白姐，我将来还要做你的丈夫呢，现在当了弟弟，将来就不可以娶你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 啊，好好，姐姐就等着你快快长大，成为保护我的骑士好吗？
2: 说着他抱起小新亚，在他的额上轻轻一吻。从那以后，柴新亚的小小心灵里就没有别的女孩子了，他眼里成熟美丽而聪慧的白露丝既是姐姐又是妻子，还有点像妈妈。
3: 白露丝也算是红颜薄命， 他成年后第一次经家族介绍，与满洲里一个白俄皮货商家族的少爷订了婚。结果那少爷不久饮酒过量，酒精中毒，一命呜呼。
2: 过了几年，又有一个哈尔滨的歌剧院老板，是个中俄混血儿，疯狂地追求他，不料那老板的剧院突然遭了火灾，一下子破产了，他本人也跳进了松花江，生死不知。
3: 经过这两回，白露丝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起来，如今年近30，已经不似少女时娇嫩迷人，一直没有嫁出去。
2: 当日柴新亚到他店里来的时候，白露丝正闲坐在一张老式拜占庭椅子上抽烟，透过彩色橱窗远远看他来了，忙把烟掐灭，剩下半支烟放到一个铁盒子里，又忙着把窗户店门都打开。
6: 鲁斯兰，我的骑士。
3: 白露丝一边弄着窗子，一边装作刚看到他的样子，用绿眼睛半带风情地瞄着他。
5: 白姐，我是来赴约的。
6: 什么约呀？我是不是忘了？
3: 他脚步轻快地在店里穿梭，娴熟地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小杯俄式热巧克力，把他的那一杯轻轻交到他的手上。
5: 白姐，看电影啊，咱们约好的，在光路万家灯火，有你最喜欢的上官云珠，那里边有个叫齐恒的演员，还是咱们沈阳人呢。
6: 啊，是吗？几点啊？
3: 白露丝在店里飘来飘去，又把饼干条轻轻塞到柴新亚的另一只手里。
5: 下午3点钟，现在是2:20。
6: 时间还早。
3: 白露丝一边用饼干条搅着杯子里的巧克力，一边顾盼生情的也看了一眼老木钟。柴新亚的心一阵狂跳。
5: 白姐，你真美，像油画里的人。
6: 谢谢。
3: 白露丝飞速地回应着，全然没影响到把巧克力饼干条轻轻放到嘴里。这些优雅的动作是她在声乐老师波多列索娃那里学的。
5: 白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柴新亚一紧张，一下子把提到嗓子眼儿的那句话说了出来。白露丝吓了一跳，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6: 不，鲁斯兰，我们就是去看一场好看的电影，像森林里的晨雾，是那么美丽和不可捉摸，但是你还是要穿过晨雾，走进阳光里，开始一天的生活。
3: 白露丝带着话剧腔说道。他知道鲁斯兰正在用火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他僵直的目不斜视，说出了这句忘了是哪一部剧里的台词。
5: 白姐，你不是晨雾，是女神。白姐，我们赶紧出发吧，要不就错过电影的开头了。
6: 我才不爱看开头加演的那些新闻片呢。
2: 话虽如此，他还是匆匆安排了伙计，三步并作两步的戴上帽子，披上外套，跟柴新亚出了店。姐弟两人肩并肩，手挨手的快步来到了中街光路电影院。
3: 舞场刚刚散，影院门口马路上排满了一色的美式军用吉普，司机们的白色手套白得耀眼，给人感觉那一只手套的价格恐怕都比街头百姓的一身衣服还贵。影院的服务生和大小经理们列队站在台阶上，在荷枪实弹的卫兵护卫下欢送贵客。
2: 紧接着卫兵们咔的一个立正，几个军官记者模样的人众星捧月般簇拥出来一个戎装军官，这人派头十足，戴着墨镜，跟欢送的人简单挥挥手致意，径直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影院里好些军政人物才鱼贯而出，
3: 其中有个身穿白色西装套裙的女子，浓妆艳抹，头发是新烫的大波浪，挎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军官，非常惹眼。 这两人在影院门口跟观众一一话别，应该是今天活动的组织者。柴新亚禁不住打听，
5: 哎，白姐，这谁呀？看上去都不是寻常人物啊。
3: 那个大军头前两天来过我们店里视察呢，其实就是开油，应该是新一军的一个副军长。那个白衣女子是飞白小姐，据说是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的经理，认识好些个名人政要什么的，还有电影明星。这次的电影会可能就是她张罗办的。旁边那个军官应该是她的一个男朋友。
2: 这些人闹腾好半天才散，弄得下午场很晚才开始放映。两个人刚在座位上坐好，就见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进电影院，坐在了前面。白露丝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好友严双双，她忙起身走过去打招呼，柴新亚也跟了过去。
3: 双双，你自己来看电影吗？
2: 严双双捂着嘴笑笑说：
3: 我和亲戚一起来的，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
2: 正说着话，只见电影院入口处走进来一溜七大姑八大姨，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看得柴新亚都愣住了。这些女人都朝着她这个方向走过来，严双双朝他们招手说：
3: 这一排随便坐，我都包了。
2: 白露丝非常惊讶：
3: 你请这么多人看电影？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他们个个都是挑里的行家。
2: 一番寒暄之后，白露丝拉着柴新亚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好容易等到万家灯火开演，白露丝一下子就进入了剧情。柴新亚在想着能不能趁黑握一下白露丝的手，
3: 可这个时候白露丝却先发制人，两只修长有力的手紧紧掐住了她的胳膊，力道随着剧情时轻时重，弄得柴新亚的胳膊被她掐的是青一块紫一块，一直出戏。
2: 等到电影放完，灯光亮起，白露丝赶紧掏出小镜子和化妆包，把哭花了的妆容修补一番。这一场电影让柴新亚明白了，白露丝心里只把他自己当弟弟，那不是爱情，他应该知难而退了。他心里一片空白，有点不是滋味，却也像卸去了千斤重担，不自觉地一路微笑着。
3: 哎，对了，你哪儿来的电影票啊？出了光路电影院，白露丝挽着柴新亚的胳膊，好像才想起这件事儿。
5: 学校的社团发的，让我们好好享受文明人的新生活。
3: 白露丝应了一声，用柴新亚听不懂的法语嘟囔了一句，算是回答。
2: 时间到了七月初，形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好几千东北学生组织起来到了北平，跟当局交涉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死伤多人，其连锁反应迅速蔓延全国，被称为七五惨案。
3: 消息传到沈阳，国民党的省直当局非常紧张，省立师专的赵校长不敢怠慢，赶紧找学校的留守干事和学生会的在干商量。丁巳乙未，两个寝室对门，学生年龄不同，成分也很复杂，有的来历不明，有的成天不在，被划成重点监视区域。看着两个寝室正好还各有一个空床，赵校长亲自点将，把学生会和三青团骨干丛志忠安排到丁巳寝室，把学生会副主席何敬雄安排到乙未寝室。
2: 丛志忠，肉鼻子肉脸双下巴，是官员子弟，他父亲是东北军元老，接收大员的随员，赵校长的老友，对其办学帮助很大。如今虽然早已隐退，但赵校长还是不时地登门探望。丛志忠早年放荡，25岁才回头念书，如今
5: 已经29岁了，学校早内定了他毕业之后就要当副校长。
3: 这何敬雄却不一样，虽然父母都是满铁图书馆的小职员，但这孩子从小聪明上进，一步一个脚印上了师范。在师长们眼里，他学业优异，能力出众，相貌堂堂，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成为人中龙凤，打出一片天地，跻身国家栋梁。所以师长们也对他另眼相看。
5: 出了校长室，何敬雄心里有事儿，没等拿行李，点好几张登记表格，抬步直接先去了乙未寝室看看虚实。那寝室所在的宿舍是厢楼，离校门不远，乙未在东，丁巳在西，俩屋门对门，在宿舍楼一楼南向的最里边。
3: 何敬雄刚进宿舍楼大门，迎面碰见一个穿着警用衬衫的帅小伙正在抽烟琢磨事儿。碰巧他认识，这个人是警察局派来委培的年轻警察，叫吉运。吉运长得英俊，时常笑面示人，只是眼神有时有些冷傲。此时见何敬雄背着手进来，轻轻一笑：“
4: 何主席，久违啊。吉警官，咱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多多关照啊。”
3: 何敬雄说着几句场面话，心里隐隐觉得这人跟自己有些犯相。吉运就走在前头领他往里走。走廊里，一个身材高大、留着络腮胡子的青年汉子挎个背包正匆匆往外走。吉运叫住这人，跟何敬雄介绍说，此人是西关铁家的少当家铁汉，在黄埔军校提前毕业参加抗日，后不愿参加内战，就离开军队回沈阳打理家业，想为回民平孩子办学，所以在师专插班听课。平时铁汉晚上不住寝室，这次料理了些事情正待离开，却被何敬雄吉运喊回来了。
5: 几个人边走边寒暄，就到了寝室门口。只听丁巳寝室里人声嘈杂，乙未寝室里边却十分安静。敬雄迈步进了乙未，只见里边地方不大，四张钢架双铺床排在两边，中间一张长桌子占了一大半的地方，桌上也摆了不少账本、卷宗和成本的报纸。一个白衬衫、黑眼镜的瘦削青年正在奋笔疾书，何敬雄凑近一看，却是提告翻案的状子。此人叫马书伦，本地旗人世家子弟，留洋美国期间，日本投降，东北光复。他家因为与日本军方做过买卖，家产、厂子被划为逆产，统统没收，无力继续供他学业。书伦无奈之下回到了沈阳，转到了免费师范。他在西方学过法典，整理了自家的冤情，一直在各处上诉，以求翻案。
3: 书伦身边有个穿校服的青年叫戴万军，是学生会的小干事，同情书伦的遭遇，这几天都在帮他打下手，忙着帮他翻找各种资料。敬雄继续打量着屋里，看到靠门的上铺有个人正在慢慢地磨一面古旧铜镜子。此人叫孙克南，出身同行胡同手艺人家庭，他是大圆脸盘，跟手里的镜面倒是很相配。铁汉问他：“
4: 哎，这镜子值多少钱呢？”“
8: 这个呀，卖的话就贵了，这不正做旧呢吗？不过要是铁少爷喜欢，这镜子送你了。”
3: 铁汉笑着摆摆手说心意领了。何敬雄来到一张空布前，准备收拾收拾，床上乱七八糟，竟然还有一个夜壶。“
8: 哎，我来我来。”柴新亚笑嘻嘻地把夜壶拿起来，不料一个愣头青直接撞进门来，肩膀正怼在柴新亚后背上。这下可是祸从天降，柴新亚拿着夜壶的手下意识的一轮，竟有一溜尿 甩出来，正撒在马书伦写好了在那儿亮墨的状子上。何敬雄躲闪不及，西裤上、登记表格上也是落了几滴。
3: 马书伦心如刀错，跳脚大骂，何敬雄也大怒。铁汉身手敏捷，离得又远，倒是躲开了。孙克南在上铺看笑话，手里的活计也不歇着。那愣头青小胖子不知自己闯了祸，还问：“
4: 哎，你们闹啥呢？这屋咋一股骚味呢？”
3: 这小胖子叫金振佳，是个一心投身教育救国的富家庶生子。铁汉责怪他道：“
4: 振佳，你看看你总是乱闯，这下惹大祸了啊！书轮的状子辛辛苦苦刚写了一半，就撒上脏东西了。”大家的衣鞋裤子啊都是。
3: 金振佳脸色通红，额头出汗，连连说：
4: 哎呀，太抱歉了，我赔，我都赔。谁能想到你们这一边写状子一边撒尿啊。你
3: 柴新亚收起了家事，裤子鞋都湿透了，说：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集说到，暑假里几个没走的学生在打扫宿舍，马叔伦正在写告状信，柴新亚抢着去倒尿壶，被个愣头青给撞洒了。更要命的是，那又骚又臭的尿竟然洒到了马叔伦写了一半的状子上，把马叔伦气的是暴跳如雷。柴新亚赶紧过来道歉。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吧，我现在开始已经做工赚钱了，明天我请客，咱们上李连贵吃卷葱大饼怎么样？
2: 柴新亚想把他在老九华的工钱预支一点出来。马叔伦一听李连贵的卷葱大饼，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嘴里假意推脱。
3: 那不好吧，不至于破费。哎哎，就这么定了。哎，铁兄你也赏脸去呗。
2: 铁汉笑着微微摇了摇头，他从不在外吃饭。
3: 新亚，货多半是我闯的，那咱俩合情。
2: 金振家是个实诚人，他手里不缺钱，又在名医马二琴家学徒，多少有点收入，事情就这么定了。
3: 于是大家换裤子换鞋，马叔伦重新写状子，何敬雄没有带行李，只好自然风干。他不想看别人换裤子，就和铁汉信步转到了对门丁四寝室。只见丛志忠领着几个人正在一边抽烟一边打牌，乌烟瘴气之中，吉运一一帮他介绍。陪丛志忠打牌的一个不停抽烟的方脸汉叫江彩石，是丁四寝室的二哥。这屋年纪最大的白晓峰有买卖又有家事，常年不住校，所以大家平时都听江二哥的。没抽烟但是叫得最欢的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叫朱庚，家里都是教书的。跟朱庚打对家的那个胖子叫冯大官，他本来住乙未寝室，到丁四来凑局儿的。
2: 台桌边伺候局儿的少年老实巴交，离黑面庞，是家在新城子的新生童邦林。离他们远远的窗边一张空床上，有个四方脸的壮汉叼着烟不说话，冷着脸正在一边看着他们闹一边专心调手表。那个人是朝鲜族，以前当过兵，叫明远。
3: 听说这儿还有一个画画的？
2: 何敬雄问道。
3: 对，他在校园里写生呢，我就把他喊回来。
2: 铁汉出去不久把瘦瘦小小的安少祥喊回来了。看看人齐了，衣服也换好了，何敬雄和丛志忠在各自寝室开了会。不同的是，何敬雄的会比较正式，还要求大家记录和发言表态，丛志忠则一边打牌一边说了通知。
3: 两人发现其实校方有些多虑了。丛志忠的丁四寝室，明远、吉运、江彩石、童邦林、朱庚和安少祥都反馈要各忙各的，只有白晓峰这个人一时找不着。他是个蒙古族商人，在省城和牧区之间一边做买卖一边断断续续自费上学念书，平时根本不住校，或者在买卖上或者在酒局当中喝个烂醉。何敬雄所在的乙未寝室，马叔伦、孙克南、金振家、戴万军、柴新亚、铁汉和冯大官齐齐整整，都很安分。
2: 两人在寝室安顿下来之后，丛志忠闲来无事，便去找学校干事和损友们

0: 在寝室或者食堂喝酒打牌。何敬雄不想虚度光阴，就去找女朋友崔小楠商量完婚的事情。
1: 这天一早，何敬雄约小楠在小河沿万泉园的卧波桥见面。小河沿是圣经八景之一，河就是万泉河。据沈阳县志记载，在义城府境关之东，原出观音阁之涌泉与二道河汇，俗呼小河沿，即小神水也。而四时不合又名万泉河，河之上水草丛生，荷花茂盛，为夏日游人避暑之地。清末刘春朗诗云：万泉河畔引清流，白舫蓝鱼作野游，六月莲花三月柳，醉人风月似杭州。何敬雄把约会地点定在这儿，因为这个约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0: 何敬雄早了半个小时到，等了许久，正在着急，远远地看到两个女生撑着阳伞慢慢走来。崔小楠纤细漂亮，气质出众，是学校的校花，走到哪里都带着女伴张鸾。但是今天他来与何敬雄是谈婚论嫁，却还带个女伴儿，这就让何敬雄心里很是别扭。
1: 何敬雄和崔小楠是自由恋爱，俩人在一起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算是同学和朋友眼中的一对璧人。崔小楠虽然从来没有和何敬雄表达过自己着急结婚的想法，但是何敬雄觉得因为女孩家面皮薄，即使着急也不好意思开口提。
0: 他一个男人嘛，在结婚这方面理应主动一点。虽然何敬雄并不觉得自己现在是结婚成家的好时候，但是一想到崔小楠年纪也不算小，他于情于理也应该给崔小楠一个交代和一个态度。
1: 小楠，你今天很漂亮。何敬雄每次见崔小楠都会以这句话开头，似乎不说这句话接下来的话都不会说一样。这话一出口，崔小楠眉头细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而站在他身边的张鸾则扑哧一声捂嘴笑了出来。
0: 你怎么每次见到小楠都是这句话，肉麻死了。
1: 何敬雄对这个张鸾一直都不满，每次他和崔小楠约会，张鸾总会在身边不远不近地充当电灯泡，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何敬雄忍下心中的不满，含情脉脉地看着崔小楠说：
1: 小楠在我心里一直都很美。
0: 崔小楠微微低下了头，露出脖颈细腻的瓷白和下颌温柔的弧度。崔家祖上是大户人家，这两代虽然有些败落了，但他家的女子都很美，遗传了古老家族的精致。因为一直想去见他的父母，何敬雄对这个有些侧面了解，而且他很自信自己仪表堂堂，能力出众，前途无量，崔小楠的父母不可能看不中自己。
1: 虽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何敬雄看着自己娇羞的爱人，想起了徐志摩的这句诗。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鸡皮疙瘩。张鸾挽着崔小楠的胳膊对崔小楠耳语道：你赶紧和他说了嘛，啊，我看再拖下去他都要魔怔了。崔小楠轻轻地嗯了一声。
1: 哎，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我说你们女人呐，总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时候看你们这样亲密我都会吃醋的。
0: 你吃什么醋啊？我一个女的我还能把小楠吃了怎么着？
1: 在何敬雄眼里，张鸾长相十分普通，和崔小楠站在一起之后更是因为强烈的对比显得更是磕碜。可是他却十分的伶牙俐齿，和崔小楠温软的性子完全是互补的效应。
0: 就你这么小心眼的一个男人，小南和你在一起才是委屈了他呢。
1: 哎，你这么泼辣，以后谁敢娶你啊？谁娶你，谁才是倒霉委屈。何敬雄真是越看张鸾越不顺眼，如今还敢说小南和他在一起委屈，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0: 这人根本配不上你，你没啥好犹豫的。
1: 何敬雄一听这话，心里有点发懵，他看着崔小南，问：“小南，你要和我说啥呀？”
0: 崔小南带张鸾来，就是想借他的口把这事儿说出来。可是张鸾也只能说个开头，真正的内容还需要自己面对。他看了看面前这个出色的青年，这一年来他对自己挺好的，说不留恋是假的。可是再一想，自己将要嫁给的那个男人，他心里那最后的一点不舍也消散了。
1: 经过他二姐做媒，父母拍板，他就要嫁给新一军的一个军需官了，以后就是军官太太。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更能给他安全感，所以他没有选错。崔小南心里百转千回一番之后，终于抬起头直视着何敬雄，面露难色地说：“
2: 敬雄，我今天是来和你说分手的。敬雄，我们分手吧。这一年来，谢谢你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1: 何敬雄一时觉得自己听不清面前的崔小南在说什么，只见他的嘴一张一合，说的不再是往昔的情话。小南，你说什么呢？
2: 敬雄，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不能再爱你了。
0: 崔小南含在眼圈里的泪水随着这句话而终于流下，他转过身，紧紧拉着身边张鸾的手，快步走出了何敬雄的视线。
1: 何敬雄的爱情就在他最期待开花结果的时候仓促地结束了，连挽留的机会都不给他。崔小南最后只留下一滴鳄鱼小姐的眼泪和决绝的背影。
0: 何敬雄回寝室的时候，柴新亚和马书伦都在，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睡午觉，和对面寝室的热闹相比，这里显得相当安静。
3: 哎，不是去和校花约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看书的柴新亚见何敬雄回来，打趣儿地问。
0: 何敬雄像是没有听见柴新亚的话，径直爬上了上铺，侧身躺着，脸朝着墙，闭上了眼睛。马书伦抬头睁开眼睛，朝何敬雄看了一眼，对柴新亚小声道：“
1: 哎，肯定是和校花吵架了。”
3: 哼。
1: 何敬雄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0: 柴新亚放下手里的书，走到何敬雄床铺的旁边，他怼了两下何敬雄的腰。
3: 这个世道哪还有心情儿女情长啊。敬雄，起来起来起来，我带你去个地方，找个人给你指点一下迷津。
4: 新亚兄，我现在就想静一会儿，哪儿都不想去。
0: 刚刚失恋的何敬雄真是觉得自己心里难受得要死，没有心情和他们周旋。
3: 人力不可为的时候，不如让老天爷给你指点一下。哎，我前几天不是竟遇见倒霉事儿了吗？就找这老道长给我算了一卦，我觉得挺准呢。这时候你也需要那老人家给你算一卦。
0: 柴新亚是老沈阳的坐地户，父亲是故宫里的更夫，三舅是个说大鼓书的，从小他就愿意跟着他三舅混，认识不少三教九流，平日也是乐于助人，所以在学校里人缘极佳。
3: 那老江湖骗子给你指点啥了，让你这么信？
0: 马书伦是个留过洋的，对于这种封建迷信一向是甚为不屑，所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流露出点挖苦。
3: 这你就不懂了，老天给的指示一般都不能说。
0: 正说话间，对门丁四寝室的戴万军和明远两个人一起过来了。戴万军是个插班生，如今也是学生会干事，和何敬雄

0: 雄平时关系很好，明远年纪比他们都大一些，家住西塔，曾经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从队伍里跑了出来，算是个比较有血性的汉子，同学间都比较尊敬他。
1: 你们寝室今天过于安静啊，都干啥啊？我们寝室一大半人都没在，就我们仨，你说能热闹到哪儿去？
0: 马书伦虽然刚刚躺着睡了一会儿，但是此时上身的白衬衫和下身的麻面长裤都是板板正正的。虽然家里财产作为逆产被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接收了，再不是那有钱的公子哥，但是他的衣着也总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1: 大白天的，别在寝室窝着了，万军建议出去逛逛，你们去不？明远说话了。去哪儿逛啊？我这儿还准备带静雄兄去找咱学校对面那老道人算一卦呢。哎，要不咱一起去呗？
0: 柴新亚这人特别爱热闹，就不怕人多。
2: 哎，静雄要算啥呀？我也没算过呢，这东西准不准呢？
1: 我就觉得那老头讲话挺有意思，准不准的那看你自己咋想呗。
0: 柴新亚说。
1: 能让你觉得有意思，那肯定是有点意思。哎，走走走，我也和你们去。明远呢？一起走，走走走走，看看去。
0: 明远看着靠坐在床上的马书伦问：“
1: 好。”哎，书伦，你去不去？
3: 不去，我不信这些反科学的东西。
1: 静雄，麻溜起来，就等你了。
0: 柴新亚又拍了一下何静雄的腰，啪的一声。疼是不疼，但确实挺想。何敬雄转念一想，都这样了，算算又何妨。
4: 就这样，何敬雄被柴新亚拉着去找张金果算卦，还有戴万军和明远两个作陪的。张金果是个60多岁的正一派道士，十几岁就陪师父下山游历，驱鬼算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40多岁来到沈阳，从此就定居在北市场。这个算卦摊子一摆就是20多年，再也没离开过。柴新亚一直要带何敬雄来找张金果算卦，是因为张金果确实和那些三教九流靠算卦赚钱的江湖骗子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呢？
0: 首先，张金果不是那种白天晚上戴着墨镜的假瞎子，很多算卦的都喜欢装瞎子，可张金果不装，他眼睛很有神采，和他说话的时候，如果和他对视，会觉得内心很亲切很放松，平时很多不知怎么开口的话，在他面前都能够顺其自然地说出来。柴新亚找他给三舅妈看相的时候，他简简单单几句话，字字都在点上，说的三舅妈一把一把的抹眼泪。
4: 张金果顺便说起了柴新亚，也是准的吓人，让他心里一惊，一度以为这张金果是哪个党派的特务。

0: 竟然都有涉猎，而且文化底蕴相当深厚。
1: 柴新亚从小混迹市井，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人像张金果这样，虽然不免有些市井的油滑调子，但是很有内涵，让他这个本来不信鬼神的人也不得不从心里对张金果佩服。
0: 几个人出了学校，对面就是北市场。北市场里，妓院、茶楼、交行、赌场、饭馆，还有街边卖小玩意儿的，形形色色的人是络绎不绝。张金果的挂摊儿就在学校斜对面街角，旁边是一家卖面人的小店。
1: 老道人正盘腿坐在功夫椅上，闭目养神。几个人还没等走到他身边，张金果便睁开了眼睛，目光在几人脸上扫了一圈之后，会心一笑：“
2: 先生，我又来了，这次呢，不是给我算，是给我这个兄弟算一卦。”
1: 柴新亚将何敬雄往前一推，按着他坐到了张金果面前的小凳上。张金果看向何敬雄问道：“
0: 这位先生要问什么呢？”
1: 何敬雄第一次算卦，还被这么多人围着看，心里多少有点别扭。他想了想说：“
0: 我问国家命运。”这位先生问的我答不了，天机不可泄露。那你都能答什么呀？我能答什么？
1: 何敬雄的反问引来了老道的一阵大笑，老道大笑之后又会作何答复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何敬雄被女朋友甩了，心情糟透了。热心肠的柴金亚想让何敬雄换换心情，就带着他去学校对门找老道张金果算一卦。张金果仔细观察了一下何敬雄的相貌之后说，
3: 看小哥额高眉骨起，思维缜密，观察力好，学业顺利，额中部有清晰的横纹，做事执行能力强，眉骨起，个性桀骜自负，易看不起人，法令纹紧压鼻翼，待人欠宽容，上唇翻，个性执拗，一火从口出，不利情感运顺遂，印堂处颜色略深，想必近来诸事不顺，运势低迷，言为夫妻公班，伴侣已发生翻墙出轨之事。
2: 他说话时眼神柔和，并不尖锐，声音温和，不急不徐，一字一句让人忍不住听一句就点点头表示认可。他说完之后顿了一下说，
3: 小哥面相尚可，只要不意气用事，固执己见，稳定发展，衣食无忧，还是可以的。
2: 张金果这一番话说下来，让几个人都不自

0: 觉地连连点头，尤其是他每说到何敬雄面相上的一个地方，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去看何敬雄的脸，心中暗暗和自己的相貌做着对比。
1: 先生，麻烦你看看我的面相。
0: 说话的是明远，他见张金果说何敬雄的性格特点都沾边，心里有些痒痒。他自认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比较了解，但是又禁不住想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评价，况且他想看看算卦的怎么说他的那件事儿。何敬雄从小凳子上站了起来，让位置给明远，心里反复琢磨着张金果说的那句话，伴侣易发生翻墙出轨。再联想今天崔小楠莫名其妙就和自己提出分手的事儿，难道小楠是看上了别人？张金果端详了一下坐在面前的明远后说道，
1: 气色浑浊，明显拉低整体命格，你的耳相周正，耳垂有肉，耳相平，祖辈积累福泽庇护，有一定福佑命理，帮你避过一些无妄之灾。额方宽，父母在人生中对你有些许助力，眉压眼，眼底露白，已走极端，鼻梁有斑，眉尾散，情绪自控力弱，嘴唇收紧，轻度前耸，个性执拗，面相尚可，有祖辈庇护，但小哥务必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这一生情绪是你最大的敌人，很多事儿心要放宽，饶恕自己才能拥抱未来，只要控制好自己情绪，这辈子可衣食无忧。
0: 张金果的这番点评并不是明远想要的，他希望张金果说他有勇有谋，可有一番作为，在眼下困境中脱颖而出，而不是说他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祖上积德庇佑。所以听完之后，他脸色微沉，默默起身让出了位置。柴新亚之前已经让张金果看过面相，如今一起来的几个人中就剩下戴万军没有找张金果看相。柴新亚用胳膊碰了碰戴万军说，
2: 君子，你也找先生瞧瞧吧，来都来了，来来来。
0: 戴万军犹豫了一下，想推辞又觉得多此一举，索性就坐在了张金果对面，朝张金果微微颔首道，
1: 那麻烦先生也给我看看吧。
0: 张金果伸手捋了一把发白的山羊胡，端详了戴万军片刻之后说，
1: 额方宽，天庭古引起，思考力好，额对人生前进有一定助力，但因额色不润，有暗黄陈年旧色，少年时代内心多压抑，额头两侧偏仓位不饱满，父母家庭对你人生支撑力弱，眼眉间田宅宫凹，眼皮多层，思虑过重，与人交往话少，山根入额折度大，命运已起落，山根有明显横纹，30岁前人生将有重大变故。
0: 话到此处时，张金果沉吟了片刻，看着戴万军的眼睛说，
1: 审时度势方可化险为夷。
0: 戴万军虚心点头应道，
2: 哦，谢谢先生指点。
0: 几个人的面相说下来，似乎戴万军的命运比其他人差些，因为他的相貌本来也是平平常常，不过戴万军反倒是几个人中面色最平静的，似乎对张金果的话并不全信。 柴金亚见兄弟几个都被点评了一遍，他这才坐在张金果面前说：
2: 先生，你看我们兄弟几个命运都各有起伏，哎，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以后的命运在这乱世里边能过得顺一些啊？
1: 个人有个人的命数，如想运顺一些，可互取长短。
0: 张金果将目光又在几个人面上扫了一圈之后，捋了捋山羊胡子说：
1: 送几位小哥一句话，抱团取暖过寒冬。
0: 几个人付了挂钱，满怀心事地从张金果这里离开了。看着几个年轻人离去的背影，张金果叹了一口气：
1: 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真是比我这算卦的还难呢。
0: 接下来的日子，国统区仍旧是一塌糊涂，到处都是乱世。继北平的七五惨案之后，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国民党政府四处镇压，造成了不少学生伤亡。消息传到沈阳时，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2: 这些日子，沈阳也因为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而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却还在纸醉金迷，饥饿的市民天天上街抗议，对政府表示不满。
0: 这天一早，何敬雄从校长那里开完会出来，回到寝室时，见寝室里除了戴万军，其他人都在，心里多少松了口气。再一想，校长说丛志忠家里有事儿，这段时间过不来，让他费心看一眼丁四寝室的状况，他又匆匆去了对面的丁四寝室清点人数。
1: 哎，吉运和朱庚呢？
0: 何敬雄问正在聚堆聊天的几个人。明远多少知道近期局势的紧张，想了想说：
2: 吉运说是回警局里有些工作，朱庚一早就和万军走了，具体去哪儿两个人也没说呀。朱庚和戴万军一起走的？
0: 何敬雄一听立刻紧张了起来。吉运是警察，今天不在他能理解，因为今天很多市民要在中街一带集结，游行到中山体育场开请愿大会，他需要去维持秩序。但是戴万军和朱庚这两个人也在这个时候走了，就让何敬雄心里打起了鼓。
2: 戴万军这个人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在何敬雄看来，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朱庚是书香门第出身，平时嘻嘻哈哈的，没什么城府，和戴万军却走得很近。他两个人一起，该不会是去凑今天的热闹了吧？这俩人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怎么办？事关重大，他得去把这俩人找回来。
0: 柴新亚见何敬雄神色匆匆地朝外走，也跟了出去，追上何敬雄问：
2: 哎，敬雄，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万军和朱庚，我怕这俩人跟着市民请愿去啊。
0: 何敬雄边走边说，生怕耽搁时间。
2: 啊，我和你一起去。
0: 柴新亚跟着何敬雄一起出了学校，两人各自骑了自行车，火速朝中街方向赶去。路上两人发现不少市民三五成群都朝那个方向去，柴新亚登车的速度又快了几分，他可不想身边的同学朋友出事儿，上次的七五惨案还让他心存余悸。
2: 俩人赶到时，中街的人潮已经很壮观了，市民们举着条幅喊着口号，和镇压的政府军形成了对抗的态势。因为有不久之前七五惨案的阴影，这次那些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都比较克制，市民也没有太过激的举动，想必双方都害怕再造成大面积的伤亡。
0: 两人在人潮中寻找着戴万军和朱庚，穿着一身警服维持秩序的吉运眼睛尖看见了在游行人群中穿梭的柴新亚，他朝柴新亚的方向挤了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严肃地说，
2: 新亚，你来干什么？
3: 我和晋雄一起来的，来找万军和朱庚，他俩可能过来参加游行了。
0: 柴新亚此时已经找了一圈，奈何游行的人太多，人挤人的向前涌，除了游行的市民之外，周围还有不少看热闹的，想在这里找两个人实在是太难了。他见到吉运时眼睛一亮说，
2: 哎，正好你也帮着找找，看见了赶紧劝他俩回去。行，我也找找，新亚你和静雄注意安全啊。
0: 吉运嘱咐一句之后回了警队，继续维持秩序，不过也开始留意起人潮里的熟面孔。
3: 中街是老百姓的叫法，当时官方叫四平街。1927年，四平街由奉天市政公所拓宽了道路，拆除了钟鼓二楼，让路两旁的店铺一律后退，大街两侧辟出人行道，使得同一河的三层楼房、利民商场的二层楼、翠华金店总号的三层楼、吉顺私房的五层楼等商厦是接踵而起。
0: 正因为当年对四平街的改建，使得40年代的四平街连同正阳街、朝阳街、西顺城、小西路、第一商场等组成了沈阳最大的城市商业区，也成了市民们首选的游行集结地。
3: 此时初阳已升，街道两旁的商户大部分都没开张，不少人趴着窗户在看热闹。柴新亚看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心想继续在人群里来回找可不是办法，他四处看了一圈，将目光锁定在了五层楼高的吉顺私房。
0: 当年这吉顺私房在沈阳城里可谓是名声大噪，除了它是沈阳最高的五层欧式风格建筑之外，内部环境设施更是一流，上下楼有电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而且门口牌匾上的店名还是张大帅时的奉天省省长题写的。不过后来由于日本鬼子的压榨，吉顺私房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如今已经有些萧条了。
3: 吉顺私房正门没开，但柴新亚来过无数遍，他从后门进了大楼，里面的人不多，店员基本都趴着窗户在朝外张望，他不能走电梯，噔噔噔顺着防火通道楼梯跑到了三楼。三楼就更冷清了，连店员都没几个，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楼下的热闹，根本没人注意他从半敞的窗户跳到了露台上。
0: 柴新亚站在露台上朝人群里寻摸了十来分钟，也没有找见戴万军他们，反倒是看到了在人群中推来搡去找人的何敬雄。他想把何敬雄喊上来，但是一想着乱哄哄的，就算他喊破了嗓子，下面的何敬雄也未必能听见。
3: 市民们举着写有集3000万头颅热血抗疫到死的大标语，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朝怀远门方向走去，周围的军警不敢大张旗鼓动用武力去拦，只能尽力地控制，防止场面出现混乱，尽量保护游行和周围看热闹的人的安全，避免踩踏伤亡。这次国民党当局政府态度相对柔和，似乎也不想再把事情闹大，柴新亚心里稳了一大半，只希望这一次不会像北平那样发生流血事件。
0: 柴新亚又朝人群中搜索了一圈，依旧没有发现戴万军和朱庚这两个人，他心思一转，猜测这两个人一大早就出门了，此时想必已经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柴新亚也不多停留，手一撑，身子向前一跃，又从窗户翻进了吉顺私房里，伸手那是相当的利落。
3: 此时朱庚和戴万军果然如柴新亚猜的一样，在游行队伍的最前端 两人神

0: 情激愤，喊着口号，时不时和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身体上的碰撞。柴新亚越往游行队伍的前面跑，越是心惊肉跳，因为前端看热闹的人基本没有了，除了游行的市民，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拿着枪一脸杀气的军人。军人可不是警察，他们是沾过血的，只要往那儿一站，周围的平民百姓都会自动躲得远远的。这里的气氛要比后面紧张得多。
1: 怀远门的城楼上正中间的位置站着几个人，都是政府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城楼四周也都是拿枪警戒的新一军士兵。柴新亚终于在队伍的最前排找到了喊着口号的戴万军和朱庚，而他们两个却根本没注意到已经到了身边的柴新亚。柴新亚拽了一把朱庚的胳膊，朱庚本能地甩了甩，再一看是自己的同学柴新亚，愣了一下，兴奋地说：“
0: 新亚，你也来了。”
1: 一旁的戴万军也把目光投了过来，落在柴新亚脸上：“
0: 我是来带你们俩回去的。现在局势这么复杂，各地刚发生流血事件，你们俩还来，你们不要命了？”
1: 柴新亚一边拽朱庚的胳膊往外走，一边说。朱庚挣脱了柴新亚的手，义正言辞地说：“
0: 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比起来，自己的命算什么？你不参加，我不逼你，你也别妨碍我的选择。哎呦，我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你们赶紧先跟我回学校。”
1: 柴新亚比较了解朱庚的性格，他根本不是这么有觉悟的青年，这番话多半是跟戴万军他们学的。“
0: 你的选择才是错误的。”
1: 朱庚厚厚眼镜片下的眼睛一瞪，显然是很不满意柴新亚否定他的追求。“
0: 好好好，就算我的选择是错的，行了吧？万军，你说句话，跟不跟我回去？”
1: 柴新亚决定直接和戴万军说，他知道只要劝动戴万军，朱庚肯定会跟着回去。戴万军皱了皱眉，表情有那么一丝为难，沉吟了一会儿说：“
0: 新亚，我们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斗争，所以你别拦着我们。为那些而斗争的方法有很多呀，这样游行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如果因为游行而受伤牺牲，那就更不值得了。老百姓养活我们是让我们在更重要的地方有所作为，而不是在这儿轻易搭上自己的性命。”
1: 在大家的印象里，柴新亚平时是个圆滑风趣、有点小机灵的人，对国家大事从不上心，倒是对市井的那些小玩意儿感兴趣。所以当他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戴万军的眼神不易察觉地暗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0: 那你说吧，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啊。”
1: 柴新亚说到这里卡住了，一旁的朱庚接过话茬：“
0: 新亚，你一个平时就没什么远大抱负、高尚情怀的人，此时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了吧？”
1: 柴新亚尴尬地用手挠了挠头说：“
0: 哎呀，我一时激动，我忘了之前何敬雄教我的词儿了。敬雄一会儿就能找过来，到时候让他劝你们。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连性命都保不住，你拿什么做正确的事儿啊？”
1: 这边柴新亚急得直挠头，那边满头大汗的何敬雄终于拨开人群也找了过来。柴新亚看见何敬雄，犹如见到了亲人，一个劲儿地挥手招呼他说：“
0: 敬雄，哎，这儿呢。”
1: 何敬雄来了，那么，他能不能把两个人劝回去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副团长、豫剧名家

0: 贾文龙，同时将邀请您欣赏这位有着黄金小号著称的豫剧名家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贾文龙，河南临县人，现任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副团长、河南省剧协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1964年出生的贾文龙，在1974年参加临县豫剧团，1984年考入濮阳文化艺术学校，1987年毕业分配到濮阳市豫剧团，后任团长兼书记。2004年调至河南省豫剧三团。贾文龙主攻文武小生、虚生，代表剧目有《斩御史》《巧县官》《能人百步成》《万金油借牛》《刘邦与萧何》《村官李天成》《焦裕禄》和电视剧《山里的汉子》等。首先，我们来欣赏贾文龙演唱的豫剧传统剧目《三传令》。

0: 担任点兵将，要收忠孝文郎。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1: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1: 才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来。

0: 满营将官俱有差遣，为何不差俺魏延出营大战江啊？
1: 魏将军，不必忙脱，且听山人传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三传令》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有着黄金小号著称的豫剧名家贾文龙。出生于河南林州的贾文龙，从小喝着红旗渠的水，听着红旗渠的故事长大。红旗渠凝聚了300,000林州人的心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象征。在红旗渠精神的滋养下，伴随着祖国的发展进步和逐渐强盛，怀着戏曲梦的贾文龙走出林州，先后在安阳、濮阳学习工作，最终进入河南省豫剧院并工作至今。贾文龙一步步从戏曲学校学生成长为优秀的戏曲工作者，并在豫剧《斩玉使》《巧县官》《刘邦与萧何》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贾文龙表示，正是在这个好时代，自己才能在豫剧新编历史剧《愚公移山》、豫剧现代戏《红旗渠》等剧目中担任主演，并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焦裕禄、马海明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形象。好，我们一起来听贾文龙演唱的豫剧现代戏《红旗渠》选段，《抽骨头，气渠墙，俺也心甘》。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贾文龙的嗓音纯净高亢，层次丰富，高中低各个音区都游刃有余，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和感染力，专家称其如同交响乐队中的一把黄金小号。更难得的是，他还具有扎实过硬的武功根底和娴熟细腻的表演功底，能胜任舞台上不同类型剧目的高难度身段表演。在豫剧《村官李天成》中的拉车舞和豫剧《焦裕禄》中的抗洪舞中，他的精彩表演令人叹为观止，使戏剧的艺术品味和观赏性大为提高，成为现代戏运用城市身段舞蹈刻画人物的成功典范。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出众的才华使豫剧现代戏艺术再占奇葩。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由贾文龙演唱的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选段，当一个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
1: 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寒，这几年我也是勤耕大荒村，风里来雨里去，逢人闯北，受人来冻，也想

高堂越办越红火，可惜想想再大的树也离不开咱脚下这块地，高头上这片。

两腿儿暖，一宿不仓库待家庭，饭嘴肯。

同志们啊，我的好弟兄们啊，心里装天赋鸿沟一出无限，咱咋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咱当初办厂是为示范，为的是啊建设那共同富裕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演唱的豫剧《村官李天成》选段，当一个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为了在戏曲舞台上塑造好这些杰出的时代人物，贾文龙一次次忘我的投入创作。为了把甘于吃亏的好干部李天成的舞台形象塑好，贾文龙化身黄河岸边的拉车汉，寻找他肯

吃亏的原动力。为了让群众在舞台上重逢可亲可敬的焦裕禄书记，贾文龙赴兰考县采风，捕捉焦裕禄的精神光芒。为了更好地弘扬马海明的先进事迹，生动反映新时代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拼搏奋进，已经50多岁的贾文龙更是吊威亚下悬崖。贾文龙为自己塑造的所有艺术人物痴迷，乐其所乐，忧其所忧。功夫不负有心人，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重渡沟》讴歌了不同时期中原大地涌现出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被广大戏曲观众和业内专家誉为豫剧现代戏领域的功仆三部曲。贾文龙说，这是对个人艺术成就的最大褒奖和鼓励，同时也让自己深感使命在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贾文龙演唱的豫剧《焦裕禄》选段，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烧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

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趟出死里。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明山斗。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贾文龙。为了更好地奉献祖国戏曲事业，贾文龙除了兢兢业业演好每场戏之外，还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积极传播戏曲艺术，弘扬传统文化。2017年，贾文龙凭借豫剧《焦裕禄》荣获第15届文华表演奖，当即决定把10万元奖金悉数捐献给兰考县豫禄小学，用于发现和培养戏曲人才。此外，身为文化志愿者的贾文龙，每年都会带领河南豫剧院3团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下乡演出30-40场，开展送戏下乡、戏曲进校园活动100余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贾文龙演唱的豫剧《焦裕禄》选段《风沙滚滚心如焚》。

寸，买手还得俩月整，六十天。

看着运回的粮食被插进，我摔跟头手出粉，百口难伸。乡亲们维护我饥饿苦人。

不是把酒解困，岂不我是只成罪人？

派我难逃带走人，为群众就在造佛是根本，既然是应急顶着一条龙，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让群众吃上饭，错不能难。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演唱的豫剧《焦裕禄》选段《风沙滚滚心如焚》。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有着黄金小号著称的豫剧名家贾文龙。与歌颂人民公仆形象的同类剧目相比，重渡沟加入了喜剧元素，为正剧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主人公马海明性格幽默，办事执着，且多才多艺，因此重渡沟与村官李天成以及焦裕禄的风格有很大变化，既诙谐生动又不失深情。贾文龙的表演风格随之一变，他用说唱向投资商介绍，用快板鼓舞村民坚定做旅游，诙谐风趣中有坚守。在全剧高潮部分，风雪人生咏叹调的核心唱段荡气回肠，配以渲染情绪的搓桂、乌龙角柱等戏曲身段表演，成为一大亮点。豫剧《重渡沟》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副镇长马海明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马海明具有前瞻意识，在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的情况下，最早把重渡沟的美、旅游开发、精准扶贫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马海明主动请缨牵头开发重渡沟景区，他历经艰辛。

排除万难，三年后终将一个穷山沟开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2000年，他调离潭头镇时，乡亲们依依不舍，挥泪送别。2011年5月，他不幸去世后，万人相送。豫剧重渡沟艺术再现了重渡沟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贾文龙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突破了以往塑造村官李天成中的李天成，焦裕禄中的焦裕禄的表演风格。贾文龙表示，马海明具有侠气，因此他以飞龙在天的空中亮相精彩开场。马海明身上又有文艺气，多才多艺，擅长摄影，剧中还展示了打快板的才艺和说唱，才气和审美均服务于旅游开发规划和建设。更重要的是，马海明身上的浩然正气，在利益的诱惑和巨大的压力面前，他没有背弃良知，不惜牺牲自己保护重渡沟村民的利益。为了塑造好马海明，贾文龙曾有过十几个版本之多的唱腔学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豫剧《重渡沟》的选段，《重渡沟》山奇水秀，天然宝库。

0: 专想启动资金嘞。
1: 这下乡亲们可都有劲儿了。
2: 对呀，
0: 走，看他景点。
2: 好，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1: 马乡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

0: 贾文龙说，作为新时代的戏曲工作者，他将严格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书写伟大时代。在戏曲创作道路上，继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拜见康亲王。
2: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绝艺术家。
3: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2: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两谋猎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仙如啊仙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英雄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6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1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算了，回家吧。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3: 是你留恋的风景。
2: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 哎呀，哪来的塑料袋，哼，脏死了。
0: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2: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3: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那是一段闪着泪光与血色的磅礴岁月，那是沈阳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八个青年仓促地在沈水之畔一结金兰，在围城的隆隆炮声里，这些异姓兄弟将如何进行命运的抉择？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这份兄弟情谊将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沈水金兰》。2018

0: 而自从安丰记事时开始，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他都会看到爷爷在悄悄做一幅画。但这么多年过去，那幅画总是没有能够做成。
1: 安丰脚步声不轻不重地走进了画室，让爷爷听到是他进来了。
0: 爷爷，你醒了？
2: 峰峰啊，今天的日子多有意思啊！物虚年，人虚月，物虚日。
0: 您要画一幅画？
2: 是啊，是要画，可不想落笔，只想先借这个回忆一下。
0: 安丰把一条毯子轻轻搭在爷爷的腿上。爷爷，您跟我分享一下回忆好吗？
2: 有些回忆啊，不仅是分享，更是分担。哎呀，这些回忆真的是从哪儿说起呢？
0: 安少祥的思绪回到了七十年前，那时候的他瘦小纤弱，那时的沈阳动荡喧嚷，每天都在上演着暗潮汹涌，惊心动魄。
1: 这一天，少祥从画行办事回来，只见满街都是愤怒的市民与青年，游行的队伍前后看不到头，大喊着反内战、反压迫与反饥饿的口号向前涌去。街边是维持秩序的军警，眼神不善的便衣特务，恶言恶语的流氓打手。
0: 出于性格与身世的原因，安少祥一向不敢接近这些事儿。正在踌躇，寝室同学吉运跑过来拉住他。
3: 少祥，找个地方赶紧躲躲去，一会儿可能有麻烦啊。
0: 吉运是个警察，他把少祥塞进一家小吃店，又接着维持秩序去了。小吃店里竟还有他的同学柴新亚，原来新亚也是在这里避风的，他的脚受了伤，鼻子也出血了，他们就在这小店里议论起外边的世界。
3: 新亚，外边的这些人你看像不像一条河？
4: 我倒觉得他们是在努力的过河呢。我妈去世的早，老家在浑河南边的苏家屯，有一次我爸带我去老家看他，回城的时候河水突然就涨起来了，那大雨下的天上灰突突一片，身边浪大水急，我吓得紧紧抱着我爸的腿。他说怕啥？我说怕被甩到水里淹死。我爸说不会，撑船的是咱本家，实在亲戚，再大的风浪也能保着我们。

0: 柴新亚讲的这个故事像一幅活动的画面，永远记在了少祥的脑子里。
1: 1948年夏天，年轻的安少祥上课之余无所事事，他在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的速成班参加培训，纯粹是为了得到文凭留校任教。不过他是学美术的，闲下来就画画卖点小钱儿。夏日里天黑的晚，借着夕阳反照，他就趁亮给朋友的肖像画补色。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两张很有趣的画，这两张画都与他的一位故人相关，而那位故人就是柴新亚。
0: 其中一张画里是八个神采奕奕的青年，有穿师专校服的，有穿半身皮夹克警服的，还有个穿中山装的，他们好像都看着画画的人。光从画框的四周发出，照亮了画中人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半围着一张简陋的餐桌坐着，桌上盘盘碗碗，还有几个酒瓶汽水瓶。画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字，风雨同舟，神水金兰，省立师专康宁八珠联，作于民国37年10月10日。
1: 还有一张画，上面是老洋货铺里的一对女伴，左边坐着个中国女子，白肤秀目，脸颊上一对梨窝，一身少妇装，手里拿着坤包，耳环和手镯都是翡翠的，虽然坐着，但能看得出她个子很高。右边的白俄女子则开朗奔放，站起来指着一张古画正在说什么，她穿着洋装，满身珠光宝气，

0: 你说那说大鼓，
1: 你个狗娘养的，人呢？
2: 说大鼓书的艺人叫霍大东，趁着大家都上街看热闹的功夫，从后门溜了。听见后面有人骂，他嘴还不闲着，还低声回骂着。他的回骂相当有文采，还像是在说书。他的外甥柴新亚一边笑一边拽他：“
3: 走吧，三舅，你跟他们计较啥呀？你骂人家，人家也听不见呢。再说，这事儿也是你不对嘛。”“
4: 哼，我不对咋的？”
2: 霍大东一边往胡同外走，一边生着气，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3: 哎，不对呀，三舅，你往哪儿走呢？三舅妈在家等你呢。
4: 你三舅嘛，那老娘们这时辰才不能等我呢，人家陪老林太太他们打麻将去了。哎呀，时间尚早，我得去一趟你陈阿姨家啊，好几天没去了，我这心中。

0: 着有人按着字条上的方式来唤醒你们。
1: 两人又仔细记下了字条上的话，还给了他。
0: 走吧，希望我们再见就是胜利的时刻。
1: 女店员拎起水壶，把接过的字条扔进炉子里烧掉，又用炉钩子捅碎了纸灰。回身看时，那两个年轻人已经悄然离去了。
0: 晚上，南市场一个小酒馆深处，光线暗淡，冷冷清清。白天那个女店员独自一人慢慢喝着酒，抽着烟。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端起她的酒杯，一饮而尽。
1: 独乐不如众乐，今晚上寂寞吗？女人悠悠地看着他，正是白天的那个男青年。
0: 废话，放肆。
1: 年轻人贴着他的耳朵撩拨着。你已经离不开我了，是不是？
0: 滚蛋！你要是敢坏了我们的事儿，信不信我亲手毙了你？
1: 年轻人有些醋意地说：“我知道，你和老毕的那些事儿，我不想管。你们也别来管我的事儿。白天一出双簧，小猴子都已经让给你们了，咱俩两清呗。”
0: 女人的声音逐渐软下来。骗子，你倒想撇个干净？革命女青年都是被你们这些坏人拖下水的。
1: 哼，哎，听说你要去前进报当战地记者，那可是个是非。

0: 番话，第二天便也去住校了。
1: 那日天将正午，城内故宫北墙外同行胡同里乱乱哄哄，江大哥和柴新亚约在胡同锦里头老耿大叔家的房上见面。屋脊的阴面对着一大片旧仓房，只要撤回上屋的梯子，这就是个谁也不知道的死角。
0: 这江大哥叫江彩石，28、29岁年纪，兵工厂工人出身，微胖，长方脸，黝黑的脸庞，总是笑呵呵的，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都很有想法和章法。他如今也在师专念书，说是将来要在厂校里边教课。
1: 其实江大哥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是年轻地工柴新亚的领导。柴新亚接触到的共产党人就江大哥一个，而江大哥的领导和同事是谁，他既不知道也不能打听，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也只有等将来解放了，才会知道身边都有谁是党内的同志。
0: 这一天，江彩石给柴新亚布置了两个新任务，一个是组织安排他到老九华洗染店铺面去当兼职的伙计，介绍人是店面的刘副经理。
1: 这个老九华平日有很多达官显贵和国民党军队的高层去光顾，柴新亚在每周最忙的三天去当柜台伙计，自然而然可以打听到不少有用的情报，取送洗染衣料可以成为传递情报的渠道。第二个任务更为重要，是安排他住到学校的假期寝室去帮组织查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0: 江大哥，满街都是国民党特务啊，一抓一大把，还查啥呀？这种特务啊，要长期潜伏，是敌人专门在败退前夕安插下来的。我们在北满的解放区啊，破获了不少这种潜伏的特务啊，有的特务用几年时间都爬到副区长的位置上了。有情报说，敌人最近要安插几百个特务，虽然没能搞到名单，但社会部的领导判断，他们要潜入的重点部位一定是政府、学校、工厂、商店、警察局这些地方，尤其是学校啊。按照我们的工作习惯，接管城市之后一定会从高校里边找一些优秀的学生充实到队伍上，这无形当中给敌人的潜伏活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呢。明白了，江大哥，那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到时候我也会去住校，咱们俩一人住一间寝室，互相表现的要不太熟，跟你同寝室的几个人你要细心观察，但不要贸然试探，我们定期来分析情况，不要轻信任何人。那我明白了，我就继续当我自己呗，只是暗地里留心一下就行了，对吧？哎，大哥，这是你要的那几个人的早年履历，我从霍大东那儿打听来的，已经整理好了。
1: 临别，柴新亚把一本生物学教材递给了江彩石，而柴新亚调查履历的这几个人十分重要，他们又会是谁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地下党员江采石安排自己和柴新亚都住进了学校宿舍，还给柴新亚布置了两个新任务。柴新亚把几个人的履历交给了江采石，这也是柴新亚第一次完成组织交给的调查任务。

0: 柴新亚和江采石分开之后，先是回到宫墙根下的家里，跟老爸柴玉官一起吃了高粱米水饭。吃完饭，爷儿俩一起溜溜达达往故宫南门走去。
1: 柴家人是满洲镶蓝旗下出身，柴玉官一辈子都在沈阳的故宫里做更夫，小时候人称柴小官，快五十了就改称柴老官了。其实啊，长得不老，就是不爱吱声。柴新亚的妈妈去世的早，他一个官夫，瘦高个，穿着灰袍子，冷着灰白脸，成天在旧宫殿里边转悠，常常是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0: 可柴新亚倒是活泼调皮，打小就不爱跟着他这个爹，喜欢随着二舅霍大同和三舅霍大东在北市场中街混世界。眼瞅着要到故宫南门了，柴老官看儿子不是要陪着自己进宫，却直奔着沈阳大街对面的洋商货铺子走去，就问他
2: 干啥去啊？又找你白姐去啊？
1: 啊，对啊，跟他约了上光禄电影院去，万家灯火。
0: 老官听了也没说啥，背着手转身进宫去了。
1: 沈阳路的路南散布着很多洋商铺子，有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柴新亚来到一家叫威特洛夫调味瓶的小店门口，这就是百露丝的洋货铺。
0: 百露丝的家里是白俄小贵族，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靠给张宗昌的白俄部队张罗餐具炊具发了家。到百露丝这一带，在沈阳和山东都有店。沈阳这家店面虽然不大，但是生意一直红火，所以百露丝从小吃穿不愁，读教会学校，还学过声乐、绘画和芭蕾。柴新亚比他小9岁，小时候常到百露丝家店里玩，因为他会讲很多大鼓书里的故事。百露丝家的人每一次都给他糖果吃，白露丝非常喜欢小新亚，还用普希金诗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俄语名字鲁斯兰。
1: 白露丝家对面的古老宫殿令他非常着迷，他常常借着帮柴叔叔带孩子的机会，在故宫里一玩就是大半天。有一次，少女白露丝对当时6岁的柴新亚说，
3: 鲁斯兰，你当我的弟弟好吗？这样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学校里读书了。
4: 不行，我不能做你的弟弟。
3: 为什么不行？
1: 柴新亚站起来像个小男子汉一样的说，
4: 白姐，我将来还要做你的丈夫呢，现在当了弟弟，将来就不可以娶你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 啊，好好，姐姐就等着你快快长大，成为保护我的骑士好吗？
1: 说着他抱起小新亚，在他的额上轻轻一吻。从那以后，柴新亚的小小心灵里就没有别的女孩子了，他眼里成熟美丽而聪慧的白露丝既是姐姐又是妻子，还有点像妈妈。
0: 白露丝也算是红颜薄命，他成年后第一次经家族介绍与满洲里一个白俄皮货商家族的少爷订了婚，结果那少爷不久饮酒过量，酒精中毒，一命呜呼。
1: 过了几年，又有一个哈尔滨的歌剧院老板是个中俄混血儿，疯狂地追求他，不料那老板的剧院突然遭了火灾，一下子破产了，他本人也跳进了松花江，生死不知。
0: 经过这2回，白露丝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起来，如今年近30，已经不似少女时娇嫩迷人，一直没有嫁出去。
1: 当日柴新亚到他店里来的时候，白露丝正闲坐在一张老式拜占庭椅子上抽烟，透过彩色橱窗远远看他来了，忙把烟掐灭，剩下半支烟放到一个铁盒子里，又忙着把窗户店门都打开。
3: 鲁斯兰，我的妻子。

0: 白露丝一边弄着窗子，一边装作刚看到他的样子，用绿眼睛半带风情地瞄着他。
1: 白姐，我是来赴约的。
0: 什么约呀？我是不是忘了？他脚步轻快地在店里穿梭，娴熟地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小杯俄式热巧克力，把他的那一杯轻轻交到他的手上。
1: 白姐，看电影啊，咱们约好的，在光路万家灯火，有你最喜欢的上官云珠，那里边有个叫齐恒的演员，还是咱们沈阳人呢。
0: 啊，是吗？几点啊？白露丝在店里飘来飘去，又把饼干条轻轻塞到柴新亚的另一只手里。
1: 下午3点钟，现在是2:20。
0: 时间还早。白露丝一边用饼干条搅着杯子里的巧克力，一边顾盼生情地也看了一眼老木钟。柴新亚的心一阵狂跳。
1: 白姐，你真美，像油画里的人。
0: 谢谢。白露丝飞速地回应着，全然没影响到把巧克力饼干条轻轻放到嘴里。这些优雅的动作是她在声乐老师波多列索娃那里学的。
1: 白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柴新亚一紧张，一下子把提到嗓子眼儿的那句话说了出来。白露丝吓了一跳，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0: 不不不，鲁斯兰，我们就是去看一场好看的电影，像森林里的晨雾，是那么美丽和不可捉摸，但是你还是要穿过晨雾，走进阳光里，开始一天的生活。白露丝带着话剧腔说道。他知道鲁斯兰正在用火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他僵直的目不斜视，说出了这句忘了是哪一部剧里的台词。
1: 白姐，你不是晨雾，是女神。白姐，我们赶紧出发吧，要不就错过电影的开头了。
0: 我才不爱看开头加演的那些新闻片呢。
1: 话虽如此，他还是匆匆安排了伙计，三步并作两步的戴上帽子，披上外套，跟柴新亚出了店。姐弟两人肩并肩手挨手的快步来到了中街光路电影院。
0: 舞场刚刚散，影院门口马路上排满了一色的美式军用吉普，司机们的白色手套白得耀眼，给人感觉那一只手套的价格恐怕都比街头百姓的一身衣服还贵。影院的服务生和大小经理们列队站在台阶上，在荷枪实弹的卫兵护卫下欢送贵客。
1: 紧接着卫兵们咔的一个立正，几个军官记者模样的人众星捧月般簇拥出来一个戎装军官。这人派头十足，戴着墨镜，跟欢送的人简单挥挥手致意，径直上了一辆吉普车。跟着影院里好些军政人物才鱼贯而出，
0: 其中有个身穿白色西装套裙的女子，浓妆艳抹，头发是新烫的大波浪，挎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军官，非常惹眼。这两人在影院门口跟观众一一话别，应该是今天活动的组织者。柴新亚禁不住打听。
1: 哎，白姐，这谁呀？看上去都不是寻常人物啊。
0: 那个大军头前两天来过我们店里视察呢，其实就是开油，应该是新一军的一个副军长。那个白衣女子是飞白小姐，据说是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的经理，认识好些个名人政要什么的，还有电影明星。这次的电影会可能就是她张罗办的。旁边那个军官应该是她的一个男朋友。
1: 这些人闹腾好半天才散，弄得下午场很晚才开始放映。两个人刚在座位上坐好，就见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进电影院，坐在了前面。白露丝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好友严双双，她忙起身走过去打招呼，柴新亚也跟了过去。
0: 双双，你自己来看电影吗？
1: 严双双捂着嘴笑笑说：
0: 我和亲戚一起来的，一会儿他们就过来了。
1: 正说着话，只见电影院入口处走进来一溜七大姑八大姨，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看得柴新亚都愣住了。这些女人都朝着她这个方向走过来，严双双朝他们招手说：
0: 这一排随便坐，我都包了。
1: 白露丝非常惊讶：
0: 你请这么多人看电影？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他们个个都是挑里的行家。
1: 一番寒暄之后，白露丝拉着柴新亚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好容易等到万家灯火开演，白露丝一下子就进入了剧情。柴新亚在想着能不能趁黑握一下白露丝的手，
0: 可这个时候白露丝却先发制人，两只修长有力的手紧紧掐住了他的胳膊，力道随着剧情时轻时重，弄得柴新亚的胳膊被他掐的是青一块紫一块，一直出戏。
1: 等到电影放完，灯光亮起，白露丝赶紧掏出小镜子和化妆包，把哭花了的妆容修补一番。这一场电影让柴新亚明白了，白露丝心里只把他自己当弟弟，那不是爱情，他应该知难而退了。他心里一片空白，有点不是滋味，却也像卸去了千斤重担，不自觉的一路微笑着。
0: 哎，对了，你哪儿来的电影票啊？出了光路电影院，白露丝挽着柴新亚的胳膊，好像才想起这件事儿。
1: 学校的社团发的，让我们好好享受文明人的新生活。
0: 白露丝应了一声，用柴新亚听不懂的法语嘟囔了一句，算是回答。
1: 时间到了七月初，形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好几千东北学生组织起来到了北平，跟当局交涉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死伤多人，其连锁反应迅速蔓延全国，被称为七五惨案。
0: 消息传到沈阳，国民党的省直当局非常紧张，省立师专的赵校长不敢怠慢，赶紧找学校的留守干事和学生会的在干商量。丁巳乙未，两个寝室对门，学生年龄不同，成分也很复杂，有的来历不明，有的成天不在，被划成重点监视区域。看着两个寝室正好还各有一个空床，赵校长亲自点将，把学生会和三青团骨干从志忠安排到丁巳寝室，把学生会副主席何敬雄安排到乙未寝室。
1: 从志忠，肉鼻子肉脸双下巴，是官员子弟，他父亲是东北军元老，接收大员的随员，赵校长的老友，对其办学帮助很大。如今虽然早已隐退，但赵校长还是不时地登门探望。从志忠早年放荡，25岁才回头念书，如今已经29岁了，学校早内定了他毕业之后就要当副校长。
0: 这何敬雄却不一样，虽然父母都是满铁图书馆的小职员，但这孩子从小聪明上进，一步一个脚印上了师范。在师长们眼里，他学业优异，能力出众，相貌堂堂，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成为人中龙凤，打出一片天地，跻身国家栋梁，所以师长们也对他另眼相看。
1: 出了校长室，何敬雄心里有事儿，没等拿行李，点好几张登记表格，抬步直接先去了乙未寝室看看虚实。那寝室所在的宿舍是厢楼，离校门不远，乙未在东，丁巳在西，俩屋门对门，在宿舍楼一楼南向的最里边。
0: 何敬雄刚进宿舍楼大门，迎面碰见一个穿着警用衬衫的帅小伙正在抽烟琢磨事儿，碰巧他认识，这个人是警

0: 察局派来委培的年轻警察叫吉运。吉运长得英俊，时常笑面示人，只是眼神有时有些冷傲。此时见何敬雄背着手进来，轻轻一笑：“
1: 何主席，久违啊。吉警官，咱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多多关照啊。”
0: 何敬雄说着几句场面话，心里隐隐觉得这人跟自己有些犯相。吉运就走在前头领他往里走。走廊里，一个身材高大、留着络腮胡子的青年汉子挎个背包正匆匆往外走。吉运叫住这人，跟何敬雄介绍说，此人是西关铁家的少当家铁汉，在黄埔军校提前毕业参加抗日，后不愿参加内战，就离开军队回沈阳打理家业，想为回民平孩子办学，所以在师专插班听课。平时铁汉晚上不住寝室，这次料理了些事情正待离开，却被何敬雄吉运喊回来了。
1: 几个人边走边寒暄，就到了寝室门口。只听丁四寝室里人声嘈杂，乙未寝室里边却十分安静。敬雄迈步进了乙未，只见里边地方不大，四张钢架双铺床排在两边，中间一张长桌子占了一大半的地方，桌上也摆了不少账本、卷宗和成本的报纸。一个白衬衫、黑眼镜的瘦削青年正在奋笔疾书，何敬雄凑近一看，却是提告翻案的状子。此人叫马书伦，本地旗人世家子弟，留洋美国期间，日本投降，东北光复，他家因为与日本军方做过买卖，家产厂子被化为逆产，统统没收，无力继续供他学业。书伦无奈之下回到了沈阳，转到了免费师范。他在西方学过法典，整理了自家的冤情，一直在各处上诉，以求翻案。
0: 书伦身边有个穿校服的青年叫戴万军，是学生会的小干事，同情书伦的遭遇，这几天都在帮他打下手，忙着帮他翻找各种资料。敬雄继续打量着屋里，看到靠门的上铺有个人正在慢慢地磨一面古旧铜镜子。此人叫孙克南，出身同行胡同手艺人家庭，他是大圆脸盘，跟手里的镜面倒是很相配。铁汉问他：“
1: 哎，这镜子值多少钱呢？”“
2: 这个呀，卖的话就贵了，这不正做旧呢吗？不过要是铁少爷喜欢，这镜子送你了。”
0: 铁汉笑着摆摆手说心意领了。何敬雄来到一张空布前，准备收拾收拾，床上乱七八糟，竟然还有一个夜壶。“
2: 哎，我来我来。”柴新亚笑嘻嘻地把夜壶拿起来，不料一个愣头青直接撞进门来，肩膀正怼在柴新亚后背上，这下可是祸从天降。柴新亚拿着夜壶的手下意识的一轮，竟有一溜尿甩出来，正洒在马书伦写好了在那儿亮墨的状子上。何敬雄躲闪不及，西裤上、登记表格上也是落了几滴。
0: 马书伦心如刀错，跳脚大骂，何敬雄也大怒，铁汉身手敏捷，离得又远，倒是躲开了。孙克南在上铺看笑话，手里的活计也不歇着。那愣头青小胖子不知自己闯了祸，还问：“
2: 哎，你们闹啥呢？这屋咋一股骚味呢？”
0: 这小胖子叫金振佳，是个一心投身教育救国的富家庶生子。铁汉责怪他道：“
2: 振佳，你看看你总是乱闯，这下惹大祸了啊！书伦的状子辛辛苦苦刚写了一半，就撒上脏东西了，大家的衣鞋裤子都是。”
0: 金振佳脸色通红，额头出汗，连连说：“
2: 哎呀，太抱歉了，我赔，我都赔，谁能想到你们这一边写状子一边撒尿啊。”
0: 柴新亚收起了家事，裤子鞋都湿透了，说：“

0: 怪我，怪我。
1: 他转头看着气急败坏的马叔伦，
0: 叔伦，实在抱歉，你这状子我帮你誊写吧，我的字儿还说得过去。那不可能，一份状子不能有两种笔迹。
1: 叔伦沮丧地说，眼看尿液还在往状子上渗透，又看看柴新亚半身都是尿，不由得皱了皱眉。撞翻了一个夜壶，把寝室里的人都牵扯了进来。到底谁是敌，谁是友？大家又会暴露出怎样的心性？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集说到，暑假里几个没走的学生在打扫宿舍，马叔伦正在写告状信，柴新亚抢着去倒尿壶，被个愣头青给撞洒了。更要命的是，那又骚又臭的尿竟然洒到了马叔伦写了一半的状子上，把马叔伦气的是暴跳如雷。柴新亚赶紧过来道歉。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吧，我现在开始已经做工赚钱了，明天我请客，咱们上李连贵吃卷葱大饼怎么样？
2: 柴新亚想把他在老九华的工钱预支一点出来。马叔伦一听李连贵的卷葱大饼，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嘴里假意推脱，
3: 那不好吧，不至于破费。哎哎，就这么定了，

0: 牌，乌烟瘴气之中，吉运一一帮他介绍。陪从志忠打牌的一个不停抽烟的方脸汉叫江彩石，是丁四寝室的二哥。这屋年纪最大的白晓峰有买卖又有家事，常年不住校，所以大家平时都听江二哥的。没抽烟，但是叫得最欢的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叫朱庚，家里都是教书的。跟朱庚打对家的那个胖子叫冯大官，他本来住乙未寝室，到丁巳来凑局儿的。
1: 牌桌边伺候局儿的少年老实巴交，黧黑面庞，是家在新城子的新生童邦林。离他们远远的窗边一张空床上，有个四方脸的壮汉叼着烟，不说话，冷着脸，正在一边看着他们闹，一边专心调手表。那个人是朝鲜族，以前当过兵，叫明远。
0: 听说这儿还有一个画画的？
1: 何敬雄问道。
0: 对，他在校园里写生呢，我就把他喊回来。
1: 铁汉出去不久，把瘦瘦小小的安少祥喊回来了。看看人齐了，衣服也换好了，何敬雄和丛志忠在各自寝室开了会。不同的是，何敬雄的会比较正式，还要求大家记录和发言表态，丛志忠则一边打牌一边说了通知。
0: 两人发现其实校方有些多虑了。丛志忠的丁巳寝室，明远、吉运、江彩石、童邦林、朱庚和安少祥都反馈要各忙各的，只有白晓峰这个人一时找不着。他是个蒙古族商人，在省城和牧区之间一边做买卖，一边断断续续自费上学念书，平时根本不住校，或者在买卖上，或者在酒局当中喝个烂醉。何敬雄所在的乙未寝室，马书伦、孙克南、金振家、戴万军、柴新亚、铁汉和冯大官齐齐整整，都很安分。
1: 两人在寝室安顿下来之后，丛志忠闲来无事，便去找学校干事和损友们在寝室或者食堂喝酒打牌。何敬雄不想虚度

0: 小神水也，而四时不合又名万泉河，河之上水草丛生，荷花茂盛，为夏日游人避暑之地。清末刘春朗诗云：万泉河畔引清流，白舫蓝鱼作野游，六月莲花三月柳，醉人风月似杭州。何敬雄把约会地点定在这儿，因为这个约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1: 何敬雄早了半个小时到，等了许久，正在着急，远远地看到两个女生撑着阳伞慢慢走来。崔小楠纤细漂亮，气质出众，是学校的校花，走到哪里都带着女伴张鸾。但是今天他来与何敬雄是谈婚论嫁，却还带个女伴，这就让何敬雄心里很是别扭。
0: 何敬雄和崔小楠是自由恋爱，俩人在一起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算是同学和朋友眼中的一对璧人。崔小楠虽然从来没有和何敬雄表达过自己着急结婚的想法，但是何敬雄觉得因为女孩家面皮薄，即使着急也不好意思开口提。
1: 他一个男人嘛，在结婚这方面理应主动一点。虽然何敬雄并不觉得自己现在是结婚成家的好时候，但是一想到崔小楠年纪也不算小，他于情于理也应该给崔小楠一个交代和一个态度。
0: 小楠，你今天很漂亮。何敬雄每次见崔小楠都会以这句话开头，似乎不说这句话接下来的话都不会说一样。这话一出口，崔小楠眉头细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而站在他身边的张鸾则扑哧一声捂嘴笑了出来。
1: 你怎么每次见到小楠都是这句话，肉麻死了。
0: 何敬雄对这个张鸾一直都不满，每次他和崔小楠约会，张鸾总会在身边不远不近地充当电灯泡，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1: 何敬雄忍下心中的不满，含情脉脉地看着崔小楠说：
0: 小楠在我心里一直都很美。
1: 崔小楠微微低下了头，露出脖颈细腻的瓷白和下颌温柔的弧度。崔家祖上是大户人家，这两代虽然有些败落了，但他家的女子都很美，遗传了古老家族的精致。因为一直想去见他的父母，何敬雄对这个有些侧面了解，而且他很自信自己仪表堂堂，能力出众，前途无量，崔小楠的父母不可能看不中自己。
0: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何敬雄看着自己娇羞的爱人，想起了徐志摩的这句诗。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鸡皮疙瘩。张鸾挽着崔小楠的胳膊对崔小楠耳语道：你赶紧和他说了吧，啊，我看再拖下去他都要魔怔了。崔小楠轻轻地嗯了一声。
0: 哎，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我说你们女人呐，总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时候看你们这样亲密我都会吃醋的。
1: 你吃什么醋啊？我一个女的我还能把小楠吃了怎么着？
0: 在何敬雄眼里，张鸾长相十分普通，和崔小楠站在一起之后更是因为强烈的对比显得更是磕碜，可是他却十分的伶牙俐齿，和崔小楠温软的性子完全是互补的效应。
1: 就你这么小心眼的一个男人，小楠和你在一起才是委屈了他呢。
0: 哎，你这么泼辣，以后谁敢娶你啊？谁娶你谁才是倒霉委屈。何敬雄真是越看张鸾越不顺眼，如今还敢说小楠和他在一起委屈，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哼，谁娶我不用你担心这事儿。张鸾又拽了拽崔小楠的胳膊对崔小楠说：小楠啊，你快和他说了吧，啊，这人根本配不上你，你没啥好犹豫的。
0: 何敬雄一听这话心里有点发懵， 他看

0: 看着崔小楠，问：“小楠，你要和我说啥呀？”
1: 崔小楠带张鸾来，就是想借他的口把这事儿说出来。可是张鸾也只能说个开头，真正的内容还需要自己面对。他看了看面前这个出色的青年，这一年来他对自己挺好的，说不留恋是假的。可是再一想，自己将要嫁给的那个男人，他心里那最后的一点不舍也消散了。
0: 经过他二姐做媒，父母拍板，他就要嫁给新一军的一个军需官了，以后就是军官太太。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更能给他安全感，所以他没有选错。崔小楠心里百转千回一番之后，终于抬起头直视着何敬雄，面露难色地说：“
2: 敬雄，我今天是来和你说分手的。敬雄，我们分手吧。这一年来，谢谢你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0: 何敬雄一时觉得自己听不清面前的崔小楠在说什么，只见他的嘴一张一合，说的不再是往昔的情话。小楠，你说什么呢？
2: 庆雄，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不能再爱你了。
1: 崔小楠含在眼圈里的泪水随着这句话而终于流下，他转过身，紧紧拉着身边张鸾的手，快步走出了何敬雄的视线。
0: 何敬雄的爱情就在他最期待开花结果的时候仓促地结束了，连挽留的机会都不给他。崔小楠最后只留下一滴鳄鱼小姐的眼泪和决绝的背影。
1: 何敬雄回寝室的时候，柴新亚和马书伦都在，一个在看书，一个在睡午觉。和对面寝室的热闹相比，这里显得相当安静。
0: 哎，不是去和校花约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看书的柴新亚见何敬雄回来，打趣儿地问。
1: 何敬雄像是没有听见柴新亚的话，径直爬上了上铺，侧身躺着，脸朝着墙，闭上了眼睛。马书伦抬头睁开眼睛，朝何敬雄看了一眼，对柴新亚小声道：“
0: 哎，肯定是和校花吵架了。”哼。何敬雄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1: 柴新亚放下手里的书，走到何敬雄床铺的旁边，他怼了两下何敬雄的腰。
0: 这个世道哪还有心情儿女情长啊。敬雄，起来起来起来，我带你去个地方，找个人给你指点一下迷津。新亚兄，我现在就想静一会儿，哪儿都不想去。
1: 刚刚失恋的何敬雄真是觉得自己心里难受的要死，没有心情和他们周旋。
0: 人力不可为的时候，不如让老天爷给你指点一下。哎，我前几天不是竟遇见倒霉事儿了吗？就找这老道长给我算了一卦，我觉得挺准呢。这时候你也需要那老人家给你算一卦。
1: 柴新亚是老沈阳的坐地户，父亲是故宫里的更夫，三舅是个说大鼓书的，从小他就愿意跟着他三舅混，认识不少三教九流，平日也是乐于助人，所以在学校里人缘极佳。
0: 那老江湖骗子给你指点啥了，让你这么信？
1: 马书伦是个留过洋的，对于这种封建迷信一向是甚为不屑，所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流露出点挖苦。
0: 这你就不懂了，老天给的指示一般都不能说。
1: 正说话间，对门丁四寝室的戴万军和明远两个人一起过来了。戴万军是个插班生，如今也是学生会干事，和何敬雄平时关系很好。明远年纪比他们都大一些， 家住西塔，曾经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从队伍里跑了出来，算是个比较有血性的汉子，同学间都比较尊敬他。
0: 你们寝室今天过于安静啊，都干啥啊？我们寝室一大半人都没在，就我们仨，你说能热闹到哪儿去？
1: 马书伦虽然刚刚躺着睡了一会儿，但是此时上身的白衬衫和下身的麻面长裤都是板板正正的。虽然家里财产作为逆产被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接收了，再不是那有钱的公子哥，但是他的衣着也总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0: 大白天的，别在寝室窝着了，万军建议出去逛逛，你们去不？明远说话了。去哪儿逛啊？我这儿还准备带静雄兄去找咱学校对面那老道人算一卦呢。哎，要不咱一起去呗？
1: 柴新亚这人特别爱热闹，就不怕人多。
0: 哎，静雄要算啥呀？我也没算过呢，这东西准不准呢？我就觉得那老头讲话挺有意思，准不准的那看你自己咋想呗。
1: 柴新亚说，
0: 能让你觉得有意思，那肯定是有点意思。哎，走走走，我也和你们去。明远呢？一起走，走走走走，看看去。
1: 明远看着靠坐在床上的马书伦问：“
0: 好，哎，书伦，你去不去？”“
3: 不去，我不信这些反科学的东西。”“
0: 静雄，麻溜起来，就等你了。”
1: 柴新亚又拍了一下何静雄的腰，啪的一声。疼是不疼，但确实挺响。何敬雄转念一想，都这样了，算算又何妨。
0: 就这样，何敬雄被柴新亚拉着去找张金果算卦，还有戴万军和明远两个作陪的。张金果是个60多岁的正一派道士，10几岁就陪师父下山游历，驱鬼算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40多岁来到沈阳，从此就定居在北市场。这个算卦摊子一摆就是20多年，再也没离开过。柴新亚一直要带何敬雄来找张金果算卦，是因为张金果确实和那些三教九流靠算卦赚钱的江湖骗子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呢？
1: 首先，张金果不是那种白天晚上戴着墨镜的假瞎子，很多算卦的都喜欢装瞎子，可张金果不装，他眼睛很有神采，和他说话的时候，如果和他对视，会觉得内心很亲切很放松，平时很多不知怎么开口的话，在他面前都能够顺其自然地说出来。柴新亚找他给三舅妈看相的时候，他简简单单几句话，字字都在点上，说的三舅妈一把一把的抹眼泪。
0: 张金果顺便说起了柴新亚，也是准的吓人，让他心里一惊，一度以为这张金果是哪个党派的特务。柴新亚后来又找张金果聊了几次天，越深入攀谈越发现他这人不只懂算卦，诗词典故、绘画书法竟然都有涉猎，而且文化底蕴相当深厚。
1: 柴新亚从小混迹市井，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人像张金果这样，虽然不免有些市井的油滑调子，但是很有内涵，让他这个本来不信鬼神的人也不得不从心里对张金果佩服。
0: 几个人出了学校，对面就是北市场。北市场里，妓院、茶楼、交行、赌场、饭馆，还有街边卖小玩意儿的，形形色色的人是络绎不绝。张金果的挂摊就在学校斜对面街角，旁边是一家卖面人的小店。
1: 老道人正盘腿坐在功夫椅上闭目养神，几个人还没等走到他身边，张金果便睁开了眼睛，目光在几人脸上扫了一圈之后会心一笑：“
0: 先生，我又来了，这次呢不是给我算，是给我这个兄弟算一卦。”
1: 柴新亚将何敬雄往前一推， 按着他坐到了张金果面前的小凳上。张金果看向何敬雄问道，
3: 这位先生要问什么呢？
1: 何敬雄第一次算卦，还被这么多人围着看，心里多少有点别扭。他想了想说，
3: 我问国家命运。这位先生问的我答不了，天机不可泄露。那你都能答什么呀？我能答什么？
1: 何敬雄的反问引来了老道的一阵大笑，老道大笑之后又会作何答复呢？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何敬雄被女朋友甩了，心情糟透了。热心肠的柴金亚想让何敬雄换换心情，就带着他去学校对门找老道张金果算一卦。张金果仔细观察了一下何敬雄的相貌之后说，
3: 看小哥额高眉骨起，思维缜密，观察力好，学业顺利，额中部有清晰的横纹，做事执行能力强，眉骨起，个性桀骜自负，亦看不起人，法令纹紧，压鼻翼，待人欠宽容，上唇翻，个性执拗，一祸从口出，不利情感运顺遂，印堂处颜色略深，想必近来诸事不顺，运势低迷，言为夫妻公班，伴侣亦发生翻墙出轨之事。
2: 他说话时眼神柔和，并不尖锐，声音温和，不急不徐，一字一句让人忍不住听一句就点点头表示认可。他说完之后顿了一下说，
3: 小哥面相尚可，只要不意气用事，固执己见，稳定发展，衣食无忧还是可以的。
2: 张金果这一番话说下来，让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连连点头，尤其是他每说到何敬雄面相上的一个地方，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去看何敬雄的脸，心中暗暗和自己的相貌做着对比。
4: 先生，麻烦你看看我的面相。
2: 说话的是明远，他见张金果说何敬雄的性格特点都沾边，心里有些痒痒。他自认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比较了解，但是又禁不住想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评价，况且他想看看算卦的怎么说他的那件事儿。何敬雄从小凳子上站了起来，让位置给明远，心里反复琢磨着张金果说的那句话，伴侣亦发生翻墙出轨，在联想今天崔小楠莫名其妙就和自己提出分手的事儿，难道小楠是看上了别人？张金果端详了一下坐在面前的明远后说道，
3: 气色浑浊，明显拉低整体命格，你的耳相周正，耳垂有肉，而且

0: 躺平，祖辈积累福泽庇护，有一定福佑命理，帮你避过一些无妄之灾。额方宽，父母在人生中对你有些许助力，眉压眼，眼底露白，已走极端。鼻梁有斑，眉尾散，情绪自控力弱，嘴唇收紧，轻度前耸，个性执拗，面相尚可，有祖辈庇护，但小哥务必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这一生情绪是你最大的敌人，很多事儿心要放宽，饶恕自己，才能拥抱未来。只要控制好自己情绪，这辈子可衣食无忧。
1: 张金果的这番点评并不是明媛想要的，他希望张金果说他有勇有谋，可有一番作为，在眼下困境中脱颖而出，而不是说他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祖上积德庇佑。所以听完之后，他脸色微沉，默默起身让出了位置。柴金亚之前已经让张金果看过面相，如今一起来的几个人中就剩下戴万军没有找张金果看相。柴金亚用胳膊碰了碰戴万军说，
2: 君子，你也找先生瞧瞧吧，来都来了，来来来。
1: 戴万军犹豫了一下，想推辞又觉得多此一举，索性就坐在了张金果对面，朝张金果微微颔首道，
2: 那麻烦先生也给我看看吧。
1: 张金果伸手捋了一把发白的山羊胡，端详了戴万军片刻之后说，
0: 额方宽，天庭古引起，思考力好，额对人生前进有一定助力，但因额色不润，又暗黄陈年旧色，少年时代内心多压。

0: 凹，眼皮多层，思虑过重，与人交往话少，山根入额折度大，命运已起落。山根有明显横纹，30岁前人生将有重大变故。
1: 话到此处时，张金果沉吟了片刻，看着戴万军的眼睛说：
0: 审时度势，方可化险为夷。
1: 戴万军虚心点头应道：
2: 哦，谢谢先生指点。
1: 几个人的面相说下来，似乎戴万军的命运比其他人差些，因为他的相貌本来也是平平常常，不过戴万军反倒是几个人中面色最平静的，似乎对张金果的话并不全信。柴金亚见兄弟几个都被点评了一遍，他这才坐在张金果面前说：
2: 先生，你看我们兄弟几个命运都各有起伏，哎，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以后的命运在这乱世里边能过得顺一些啊？
0: 个人有个人的命数，如想运顺一些，可互取长短。
1: 张金果将目光又在几个人面上扫了一圈之后，捋了捋山羊胡子说：
0: 送几位小哥一句话，抱团取暖过寒冬。
1: 几个人付了卦钱，满怀心事地从张金果这里离开了。看着几个年轻人离去的背影，张金果叹了一口气：
0: 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真是比我这算卦的还难呢。
1: 接下来的日子，国统区仍旧是一塌糊涂，到处都是乱世。继北平的75惨案之后，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国民党政府四处镇压，造成了不少学生伤亡。消息传到沈阳时，已经是2天以后了。
2: 这些日子，沈阳也因为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而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却还在纸醉金迷，饥饿的市民天天上街抗议，对政府表示不满。
1: 这天一早，何敬雄从校长那里开完会出来，回到寝室时，见寝室里除了戴万军，其他人都在，心里多少松了口气。再一想，校长说丛志忠家里有事儿，这段时间过不来，让他费心看一眼丁四寝室的状况，他又匆匆去了对面的丁四寝室清点人数。
0: 哎，吉运和朱庚呢？
1: 何敬雄问正在聚堆聊天的几个人。明远多少知道近期局势的紧张，想了想说：
2: 吉运说是回警局里有些工作，朱庚一早就和万军走了，具体去哪儿两个人也没说呀。朱庚和戴万军一起走的？
1: 何敬雄一听立刻紧张了起来。吉运是警察，今天不在他能理解，因为今天很多市民要在中街一带集结，游行到中山体育场开请愿大会，他需要去维持秩序。但是戴万军和朱庚这两个人也在这个时候走了，就让何敬雄心里打起了鼓。
2: 戴万军这个人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在何敬雄看来，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朱庚是书香门第出身，平时嘻嘻哈哈的，没什么城府，和戴万军却走得很近。他两个人一起，该不会是去凑今天的热闹了吧？这俩人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怎么办？事关重大，他得去把这俩人找回来。
1: 柴新亚见何敬雄神色匆匆地朝外走，也跟了出去，追上何敬雄问：
2: 哎，敬雄，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去找万军和朱庚，我怕这俩人跟着市民请愿去啊。
1: 何敬雄边走边说，生怕耽搁。

0: 个时间。
1: 啊，我和你一起去。
0: 柴新亚跟着何敬雄一起出了学校，两人各自骑了自行车，火速朝中街方向赶去。路上，两人发现不少市民三五成群都朝那个方向去。柴新亚登车的速度又快了几分，他可不想身边的同学朋友出事儿。上次的七五惨案还让他心存余悸。
1: 俩人赶到时，中街的人潮已经很壮观了，市民们举着条幅喊着口号，和镇压的政府军形成了对抗的态势。因为有不久之前七五惨案的阴影，这次那些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都比较克制，市民也没有太过激的举动，想必双方都害怕再造成大面积的伤亡。
0: 两人在人潮中寻找着戴万军和朱庚，穿着一身警服维持秩序的吉运眼睛尖看见了在游行人群中穿梭的柴新亚，他朝柴新亚的方向挤了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严肃地说：
1: 新亚，你来干什么？我和晋雄一起来的，来找万军和朱庚，他俩可能过来参加游行了。
0: 柴新亚此时已经找了一圈，奈何游行的人太多，人挤人的向前涌，除了游行的市民之外，周围还有不少看热闹的，想在这里找两个人实在是太难了。他见到吉运时眼睛一亮，说：
1: 哎，正好你也帮着找找，看见了赶紧劝他俩回去。行，我也找找。新亚，你和静雄注意安全啊。
0: 吉运嘱咐一句之后回了警队，继续维持秩序，不过也开始留意起人潮里的熟面孔。
1: 中街是老百姓的叫法，当时官方叫

0: 楼，让路两旁的店铺一律后退，大街两侧辟出人行道，使得同一河的三层楼房、利民商场的二层楼、翠华金店总号的三层楼、吉顺私房的五层楼等商厦是接踵而起。
1: 正因为当年对四平街的改建，使得40年代的四平街连同正阳街、朝阳街、西顺城、小西路、第一商场等组成了沈阳最大的城市商业区，也成了市民们首选的游行集结地。
0: 此时初阳已升，街道两旁的商户大部分都没开张，不少人趴着窗户在看热闹。柴新亚看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心想继续在人群里来回找可不是办法。他四处看了一圈，将目光锁定在了五层楼高的吉顺私房。
1: 当年这吉顺私房在沈阳城里可谓是名声大噪，除了它是沈阳最高的五层欧式风格建筑之外，内部环境设施更是一流，上下楼有电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而且门口牌匾上的店名还是张大帅时的奉天省省长题写的。不过

0: 人不多，店员基本都趴着窗户在朝外张望。他不能走电梯，噔噔噔顺着防火通道楼梯跑到了三楼。三楼就更冷清了，连店员都没几个，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楼下的热闹，根本没人注意他从半敞的窗户跳到了露台上。
1: 柴新亚站在露台上，朝人群里寻摸了十来分钟，也没有找见戴万军他们，反倒是看到了在人群中推来搡去找人的何敬雄。他想把何敬雄喊上来，但是一想着乱哄哄的，就算他喊破了嗓子，下面的何敬雄也未必能听见。
0: 市民们举着写有集3000万头颅热血抗疫到死的大标语，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朝怀远门方向走去。周围的军警不敢大张旗鼓动用武力去拦，只能尽力地控制，防止场面出现混乱，尽量保护游行和周围看热闹的人的安全，避免踩踏伤亡。

0: 着口号，时不时和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身体上的碰撞。柴新亚越往游行队伍的前面跑，越是心惊肉跳，因为前端看热闹的人基本没有了，除了游行的市民，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拿着枪一脸杀气的军人。军人可不是警察，他们是沾过血的，只要往那儿一站，周围的平民百姓都会自动躲得远远的。这里的气氛要比后面紧张得多。
1: 怀远门的城楼上正中间的位置站着几个人，都是政府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城楼四周也都是拿枪警戒的新一军士兵。柴新亚终于在队伍的最前排找到了喊着口号的戴万军和朱庚，而他们两个却根本没注意到已经到了身边的柴新亚。柴新亚拽了一把朱庚的胳膊，朱庚本能地甩了甩，再一看是自己的同学柴新亚，愣了一下，兴奋地说：
0: 新亚，你也来了。
1: 一旁的戴万军也把目光投了过来，落在柴新亚脸上。
0: 我是来带你们俩回去的，现在局势这么复杂，各地刚发生流血事件，你们俩还来，你们不要命了？
1: 柴新亚一边拽朱庚的胳膊往外走一边说。朱庚挣脱了柴新亚的手，义正言辞地说：
0: 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比起来，自己的命算什么？你不参加，我不逼你，你也别妨碍我的选择。哎呦，我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你们赶紧先跟我回学校。
1: 柴新亚比较了解朱庚的性格，他根本不是这么有觉悟的青年，这番话多半是跟戴万军他们学的。
0: 你的选择才是错误的。
1: 朱庚厚厚眼镜片下的眼睛一瞪，显然是很不满意柴新亚否定他的追求。
0: 好好好，就算我的选择是错的，行了吧？万军，你说句话，跟不跟我回去？
1: 柴新亚决定直接和戴万军说，他知道只要劝动戴万军，朱庚肯定会跟着回去。戴万军皱了皱眉，表情有那么一丝为难，沉吟了一会儿说：
0: 新亚，我们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斗争，所以你别拦着我们。为那些而斗争的方法有很多呀，这样游行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如果因为游行而受伤牺牲，那就更不值得了。老百姓养活我们是让我们在更重要的地方有所作为，而不是在这儿轻易搭上自己的性命。
1: 在大家的印象里，柴新亚平时是个圆滑风趣、有点小机灵的人，对国家大事从不上心，倒是对市井的那些小玩意儿感兴趣。所以当他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戴万军的眼神不易察觉地暗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0: 那你说吧，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啊。
1: 柴新亚说到这里卡住了，一旁的朱庚接过话茬：
0: 新亚。

0: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东方明来到了馆驿之中，向王伯党当面给他姐姐东方夫人提媒。话说完了之后，意思也表达清楚了，王伯党没说什么，侯君集在旁边说了，答应了这事儿，把王伯党给气的。王伯党心想，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啊？东方明一听侯君集说答应了，哎，侯将军，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王伯党说，他说了不算数，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侯君集说，哎，您听我说，我说东方将军，是这么回事儿，您一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应该答应。反正这个事儿吧，您是

我说东方将军是这么回事儿，您一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应该答应。反正这个事儿吧，您是此呢，你容我再思考一天，明天我再给你回话，如何？东方明说也是，这个事儿不可操之过急啊。我把这个话先说到这儿了，王将军，您再考虑考虑。王八党说，就是东方夫人，她也应该斟酌再三呐、好，我把您这话带给他，好，告辞了。东方明转身走了，东方明出去了，王八党就问侯君集，我说侯君集，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呀、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侯君集说怎么着，你不答应你不答应，我可告诉你，你就把这东方夫人给得罪了。你得罪了东方夫人，咱们哥俩在这儿就步步是坎儿，没个好。王八党说，就没个好吧，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我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啊！这个东方氏是个什么女人？她男人刚死了几天，她这马上就想要跟我拜堂成亲，这哪有这样女人？那你就甭管了。你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走了乌鸦来了鹰哥，怎么着也不能衔着他这窝。嗨，王八党说这叫什么话呀？侯君集说她就是这样的女人。我还跟你说这事儿，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就冲着我们两个到这里边卧底，为了破他的红泥关，这就等于给你送来一个梯子，咱们蹬着就得上。王伯党说："我要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了他怎么办？答应他之后，我看出来了，这个东方夫人呢，她是着急要跟你提亲。你要一同意，她马上就要跟你拜堂。我敢断言，用不了三五日就得跟你拜堂。"王伯党说："新闻里死了，还没过一期呢，过一期呀，她现在不想那个，她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他要用你给他支撑门面，他那边呢给杨广写道公文，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镇。他跟你拜堂成亲之后又成两口子了，你就是第二个新闻里。这样的话，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把红泥关守住，相反，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何乐而不为之啊？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岗军为敌的女人，你呢，干脆就给她来个顺水推舟，面熟下照的，你就答应了。王八党说："我答应了之后，如你所说，她要忙着跟我拜堂成亲，这亲我成不成？成啊，娶媳妇儿那还不乐意吗？"王八党说："你跟我说正格的。"就说成亲娶媳妇儿，拜了堂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入洞房啊，入完洞房呢？入完洞房你就上床啊？我，嘿，王八党说："侯君集呀，你还会说点人话吗？我就娶了她了。我说："七哥呀，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你跟他也可以拜堂，也可以入洞房，但是等不到上床，他就完了。"王八党听到这里，眼睛一转："侯君集，我明白了，你这意思。"

落入你的情网，然后你就跟他说，说这个红泥关呢得严加防守，把防守这差事就交给我，别人你信不着，你就说我有本事，我把这个巡城防守的差事接过来之后，你那边拜堂，让你东方明，就是东方夫人，他那兄弟，我看了，这小子是整个一棒槌，他没有什么心眼儿，让他上下张罗着，他张罗着，你们那拜堂了，我呢，借着巡城之机，我就把城门给他开开了，在这之前写一封书信，射出去，射到我们大营之中，按照军事事先安排的检信地点，他们得到这封信，肯定晚上就派兵来了。我把城门一开，你那边正在洞房里边，这边就进了城了啊！进城之后，一阵厮杀，他们还想活呀？红泥关这不就拿下了吗？嗯，你说的这可也是个理儿，何止是个理儿啊？这是一条计。这叫什么计？这叫南美人计。王伯党说我没听说过还有南美人计，那可不，谁让你长得好啊，这东方夫人看上你了。两个人在这商量完了之后，王伯党心想，这个事情倒是可行，不过有一样，侯俊吉呀，如果说我们的队伍进了城之后，军事要是怪罪我怎么办？

去了，干嘛呀？给东方夫人送信儿去了。见着东方夫人，把王伯党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跟他那么一学，东方夫人一听高兴。东方夫人说：“好吧，兄弟，这事儿就这么样。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派人送往江都。”东方夫人刻不容缓，立即提笔起草一道公文。起草公文之后，盖上红泥官的公章，派人骑快马奔江都。就把红泥关战前这个情形说出来了，这个公文是写给隋炀帝的，另附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成的，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他知道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这边送走了，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这个事儿啊，咱还不能耽搁。不是我要操之过急，实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必须择吉日，我跟王伯党完婚。哎，姐姐，这个吉日，我看就这样吧，干脆咱就后天，您看如何？好啊，兄弟，我就听你的，你去跟他说吧。不过这个事要定下来之后，我可就不能再见他了。再见他，那就在洞房里见了。对，这个玩意儿再见面磕头碰面就不好说话了。这个事儿就由我从中给您穿针引线。东方明过来就告诉王伯党说，后天就定为吉期拜堂成亲，后天正是新闻里死的第七天，没出一期。把这个事儿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当然就答应了。王伯党答应之后，王伯党跟东方明就说了。说东方将军呐，这两天你可要知道，瓦岗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敌要阵？因为裴元庆刚死，他们在发丧出殡，全营戴孝，所以他没有出兵。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他不会停得太久，近日即将出兵讨战。我们这边呢，要办这件事情，我们也是为了抓紧时间，全面布防，好迎接敌人。跟他们作战，现在日子定了，我们这个城防一定要加紧。是是是，东方明说这一定加紧。我告诉城中这些副将，让他们连夜巡城，昼夜不停。不行，我对你们城中这些个副将我都信不过，我信得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带来的这侯君集。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侯君集办？后天。我们办喜事的时候，恐怕你得张罗着，上上下下，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呢。对对对，东方明说，当然我得张罗呀，我姐姐又再出嫁，肯定我得张罗。是，王伯党说，既然你张罗，那么巡城的重任就交给侯君集，只有他办这个事儿，我才放心。我们城里边办喜事，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好嘞，那就这么着。回去，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东方夫人伸大指赞美王伯党想得周到，想得细致。你看，我们这要拜堂成亲，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东方夫人同意了，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告诉城中人，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新投降的这位侯君集了。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君集是新投降的，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侯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任务领下来了。侯君集开始巡城。侯君集说是巡城啊，后天就要拜堂成亲了。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侯君集就让王伯党写好了书信。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绑在箭杆上。侯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瞅见别人不注意，发出一箭射往城外，金庸城瓦岗军的营门前面，这箭射出去。侯君集怕一箭他们找不着，接着又发了三箭。说那么徐茂公那边知不知道这边要放箭？他们来的时候就早有准备，告诉了你们，到时候把箭射出来，

射到哪个方位，我们到时候派人去巡查，那边把这箭拿回去了，打开书信一看，内容全明白了，就告诉他们，等着王八等结婚那天晚上，二更天城外等候，侯军机给他们做内应，落锁开城。这一切都联系好了。侯军吉呢，天天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来巡查城防。到了结婚的这一天了，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办这婚事，刚出完了殡，这就要办喜堂。哎呦，马上大堂之上，灵堂改成了喜堂了，张灯结彩，悬红挂绿。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儿，前边摆上天地桌子，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红灯蜡烛全都点起来了。东方明呢，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你们务必都到。这些副将一听，心里边都合计：这怎么的了？这是啊？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呐，不能在坟地里蹦出来呀！啊，那不气死啊！这怎么这马上这就要结婚了？太急了点吧！啊，一算日子正好头七，嘿！这些副将心想：哎，那就让来就来吧，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当今皇上手底下的红人，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哦，到这天晚上，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包括有些个小头目齐聚一堂，来到这帅堂之上。东方夫人和王伯党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先在侧室里边待着。这功夫，东方明在前边，他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还是司仪，还是介绍人，好家伙，一身兼数职。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呀、我得在这头前得说两句呀、不然的话，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跟大伙就说了：“诸位，今天我们红泥关里的。”各位副将、各位首领、各位校尉，全都聚集一堂。今天呢，是我姐姐东方夫人啊大喜的日子。或许大伙说了，头些日子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这怎么事隔几天又张灯结彩要拜堂成亲呢？这丧事儿跟喜事儿，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啊？诸位不知啊，事出有因，这是情急所迫，只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城中呢，主将阵亡，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执掌这个兵权。我姐姐呢，又是一个明清里小大义的人，她深知啊，她自己并没有正直的官职，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我姐姐呢，就相中了啊这个王伯党王将军。这个王将军是从哪来的呢？这你们就不用细问了，我也不用跟你们说啊，事后你们自然一点一点的就都知道了。反正呢，王将军准备接替我姐夫的那官职，那么王将军现在呢，今天晚上也就成了我姐夫了。大伙儿一听，这成绕口令了，什么玩意儿？你姐夫今儿又成你姐夫了啊？弄一堆姐夫，大伙儿心想，不仔细听都辨别不清了。王将军成了我姐夫之后，他即将成为红泥关主帅，这公文已经给圣上报去了啊。这样做呢，这叫一举三得呀。一个是呢，我姐姐呢也算有个依靠；第二个呢，我们红泥关
众位将士呢也算有了个首领。第三个呢，这王将军可以带领着我们打败瓦岗军，取得大胜，所以这叫一举三得呀。这是从我们公事说，从我们大隋江山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上下百姓计，从我们的红泥关众位将士计，我是这么讲。要从家庭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这个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理啊。那么我姐夫辛文礼刚刚去世了呢，这个王伯党又即将成为我姐夫呢，这就好像什么呢？哎，这个东西就好像啊，我怎么比方呢？这就好像啊，这个马拉车，这个原马拉着车，比如说吧，原来那原马呢，就是我姐夫辛文礼，原来那车呢，就是我姐。那个原马拉着车呢，这原马死了，这原马死了，这车它不能不咕噜了，不能不走了啊，所以又换了一个原马。那么这个原马呢，就是王伯党，所以他拉着我姐的这车继续往前走，要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永无尽头。这位在这通说呀，东方夫人其实在侧室里边都听着了，心想说的什么呀？这是啊，把我比成一车了啊，合着谁驾辕都拉着我走。东方夫人也没法说，东方明在这说完之后，大家伙就都那听着。接着呢，东方明又说了：“现在呢，这婚礼就开始了，来，两郎奏乐。”说了一声“两郎奏乐”，早已经把鼓乐队、吹鼓手都找齐了，马上奏起了合欢令的曲子。哎呦，接着就请新郎新娘出堂。这东方夫人身穿一身大红，校服刚退下去，就换上了喜衣了，蒙着盖头布。这个王伯党呢，身。

0: 顶着盖头布啊，得在那洞房里边坐帐，等着新郎回去。所以新娘子呢，到里边之后，坐在床沿上，顶着盖头布，就等着王伯党了。王伯党在这儿呢，前边设摆酒席，大家伙喝喜酒啊，推杯换盏。王伯党挨桌的都得跟大伙敬酒。东方明对着城中这些将士们都熟悉，挨桌的给王伯党介绍。所以这些个副将们呢，大家都奇怪，说这王伯党哪来的？有的副将知道啊，有的副将就说了：“王伯党，这王伯党，我听着这瓦岗军里边有个王伯党啊，贾家楼46窑里边有个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啊。”哎，不对不对，不是那个，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呀？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个王伯党的话要来了，那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呀，是不是？咱们敌对的仇人呢？哎，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伙都在无理云雾之中，莫名其妙。王伯党走了一圈，敬完了酒了，王伯党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到在洞房之内，伸手把这个盖头布啪往前一挑，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党就站在自己的面前，这阵可以说相腮带笑，杏眼的含情，整个就沉醉于一种幸福之中。恰在此时，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个人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王伯党把东方夫人这盖头布一掀，东方夫人一看王伯党，正当他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街上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瓦岗军打进来了。怎么打进来的？咱们说了吗？这侯君集在王伯党他们拜堂成亲办喜事儿的时候，他负责全面查访啊，在城上巡视啊。哎，侯君集领着16个人在城上巡视。侯君集已经巡视了2天了，他自己做了一番安排。就在这天晚上定更天的时候，也就是王伯党这边喜事儿开办的时候，侯君集呢就上了北面的城楼上了。城外边一望之内，面对的就是瓦岗军的大营。侯君集一看城上面有那么几十名兵丁，都是随军。侯君集跟他们就讲了：“弟兄们，跟你们说，今儿个是咱们这城里边大喜的日子啊！东方夫人拜堂成亲了，王伯党是成了她的丈夫了啊！现在呀，人家那正办喜事儿呢。”一会儿办完了喜事儿，人家就开宴席，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弟兄们，咱们这些哥们儿们没别的，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去参加这个喜事儿，也不能看这个热闹。咱们在这儿守卫着这城墙，瞅着瓦岗军，别让他们进来啊。人家喝酒，咱就喝清风了啊。不过呢，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别看你们都叫我侯将军，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们何尝不想到那儿看看这个热闹，喝两杯喜酒呢，是吧？但是都到那个大堂上去喝这喜酒，城头上不能没人看着啊。我给诸位想个主意，城门楼子里边给弟兄们摆了几桌酒席，咱们就在城门楼子里边喝，留俩人在城墙上看着就行，一旦有什么意外，这俩人一吵一嚷，咱这城门楼子里边人就都听着了，马上就都出来了。没有事儿呢，在外边看着的这两个人倒着

的上里边喝酒去，他们也喝，咱们也喝，不能因为办喜事把弟兄们都给亏待了，你们说怎么样？哎呦，侯君集一说这句话，这些弟兄们一听高兴，心想这侯将军，哎呀，太懂得人情了。哎呦，侯将军，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没别的，都到城门楼子里边去喝酒去吧。感情这侯君集呀，事先就安排了，在这城墙下边不远就有一个饭店，这饭店还不小，他在这饭店里边就包了几桌席，让掌柜的做好了，拿大石盒滴溜着送到城墙上边，搁到这城门楼子里头，把饭店的大桌面搬了几个都摆在这儿，所以把这个菜都已经摆好了。侯君集才跟大伙说这事儿，大伙一听齐脑脑的，呜呜下都拥到这城门楼子里边来了。进来一瞧，满桌子都是好菜呀，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这酒坛子已经打开了，这酒味也出来了。这些个随军都是些馋虫子，尤其守城门的这些随军，平素当中哪有机会赴酒席宴呢？所以大家伙都坐在这儿，这就开喝，这就开吃。侯君集呢，吩咐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外边站着。大伙就说了，侯将军您也坐当间啊，这您得在这喝在这吃啊。不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大伙都在这吃，我可不能在这吃。我要是在这吃，万一这东方夫人心血来潮派人到这一视察，一看我这当头的领着大伙喝酒，这事就不好办了。你们都在这吃，都在这喝，我在外边给你们关风，有人来喽，我身为主将，你看我带头在那儿给他们关风料哨，他们说不出什么来。哎，等你们都吃的差不多了，有人出去替我的时候，我再回来。哎呦，侯将军，您这人可太好了，我们见过多少好人，没见过您那么好的。侯军就说：“照着说吧，你们敞开吃喝啊，可有一样，酒不许喝多了，不许喝醉了，以不喝躺下为宗旨。”哎，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哪能那么不知深浅呢？侯君集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城墙上还留了俩人。侯君集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说你们两个姓什么？这时候我姓常，你呢？我姓张。哦，你俩都会喝酒吗？嘿嘿，我们俩会不会喝，咱就甭说了。我俩都有个外号。哦，什么外号？姓张的冲那姓常的说了，他呀叫常四两。这姓常的冲那姓张的说了，他叫张一斤啊。郝金吉说，你们两位这外号看来都是喝家啊。常四两就说了，其实我呢，我突出一点呢，我是喝的常，常喝，我天天不断酒，一顿呢就四两，哎，天天少不了这四两。他呢，这张一金他跟我不一样，他不是天天喝，他是三天五日的偶尔喝一回，不喝则已，一喝张嘴就是一斤，所以叫张一金。嘿，侯君集说，你看看今儿个留这俩人，一个常四两，一个张一金，把你俩留这儿了，得了得了得了，干脆吧，你俩也进去喝去。别去啊。嘿，我说侯将军，我们俩要进去喝去，这城上就剩您自个儿一人了，那哪能行啊？你俩进去喝，看谁那个酒量小啊，让他们快点出来，出来好替我。哎，哎，那好，那好，那好，那我们俩进去喝好吗？好，让你去就去，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好好。这常四两、张一金俩人也进这城门楼子里去了。侯君集一看这面城墙上就剩他自个儿了，侯君集往远处一望，心想远处营中肯定在观察着我这边的信号呢。侯君集转身顺马道下了城了，来到城门里头，城门洞子里边把守城门的还有四个门军。侯君集说，你们四位别在这站着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城上的人都上那城门楼子里喝酒了，今儿个我替你们站岗放哨，料无妨碍。那个城门的钥匙在谁手里？给我。
旁边有一个门军，哎呀，这要是在我们这儿，不过侯将军，这您看着城上还能看着城门吧？要是给我，我带着我上城上观瞧。他们要攻城门的时候，我吊桥不放，他们过得来吗？啊，要是在我这儿没事儿，你们上去喝酒去。哎呦，胡将军，那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让你去就去吧，给你脸不要脸。哎，好好好，那谢谢侯将军。这四位把开城门的钥匙给了侯军吉，四位跟着侯军吉一块上了城了，上城门楼子里边喝酒去了。侯军吉腰里边带着城门的钥匙，在垛口这往远处一瞧，一看远处瓦岗军的大营还是静悄悄的。侯军吉就把城头上这巡视的灯高挂着，就摘下来，把这灯往起一提，往下一放，三举三放，停了一下，又来个三举三放。这是在书信中定下的暗号。瓦岗军的军营里边已经摆好了架势，就等着侯军吉呈上灯火暗号了。现在瓦岗军一个个是马去伦陵，人穿皂衣，皂衣就穿黑色的衣裳，晚上偷袭，怕的是城上发现了。一看城上的信号给了，整个瓦岗军这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海潮一样，全面的就过来了。侯军吉在城上把吊桥轻轻的放下，吊桥这一放下，这队伍顺着吊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都过来。放下吊桥，侯军吉就下城，下了城就把城门开开了。城门一开，左右一闪，哎呦，这些瓦岗军是鱼贯而入。当这些瓦岗军拥入城来的时候，大喊了一声"杀！”紧接着，瓦岗军今天身上都带着松油火把，把这火把都点着了，每人手持一个火把，这瓦岗军就组成了一支火把的河流。在夜色之中，就看这火把的河流在红泥关的大街小巷是到处流淌。城门楼子里边喝酒的那些位啊，早已经都成为俘虏了，连一个敢反抗的都没有。侯军吉这阵跟着大伙一起奔帅府堂，侯军吉给领路，到在帅府堂这，大家伙把这帅府堂就给包围了。帅堂里边摆了多少桌呀？大家伙正在喝呢。现在已经喝的是舌头发短，俩腿发软，脸上发红，眼睛发青。这些人都在正在划拳行令呢，俩好六六八匹马呀，来来来，哎，我说这外面怎么回事？怎么这乱呢？有人报瓦岗军进城啦！一说这句话，第一个吓坏了的就是这东方明。东方明现在喝晕了，头重脚轻，晃晃荡荡，怎么，瓦岗军怎么进城？他们怎么进的城？他们怎么进的城？我们哪知道啊？已经都到大街上了，快点给我备马抬枪！这东方明到外边上了马，手中一端枪，指挥着随军是仓促应战。就是这么乱的时候，王伯党跟东方夫人在那洞房屋里边听着了。王伯党一听见街上这一乱，就知道瓦岗军杀进来了。王伯党跟东方氏就说了："夫人，外边大乱，你不要动，你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我到外边瞧瞧，我估计是不是谁喝醉了，打起来了，我去劝劝架。"说着话，王伯党转身往外走，东方夫人还嘱咐一句："将军，你要小心。"王伯党说没事儿。王伯党出来之后，他心里明白，弟兄们都杀进来了，所以王伯党到了后院，把自己的马牵过来，翻身上马，手中一端枪，由打后门就出来了。王伯党这一出来，看见瓦岗军可是接桶的往里边灌呢。王伯党这一出来，没用多远就看见程咬金他们就都过来了，众弟兄跟随军在大街上就短兵相。

皆搭在一起。王伯堂说，你们都来了吗？程咬金说，都来了，放心吧兄弟。怎么样啊，听说你娶一媳妇儿。王伯堂说，现在别提这个。正在这个功夫，东方夫人也出来了。怎么回事？这街上乱得太厉害了。王伯堂走了之后，东方夫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她仔细一听，不对呀，这不像几个酒鬼打架，这整个街上都乱了，出了大事了，是不是瓦岗军进来了？所以东方夫人现在匆匆忙忙就出来了，来不及穿戴盔甲，身上穿一身大红的喜服，用现在话的讲，就是结婚的礼服，穿这么身衣裳出来了，来到后院，把日月双刀提过来，自个儿牵过马来，纵身上马，脑袋上还带着花呢，整个一新娘子骑着马到街上呢。东方夫人来到街上一看，当时她就吓傻了。东方夫人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他们是怎么攻进来的？怎么一点

0: 这东方明也认识程咬金。
1: 你，程咬金，小子还不下马受死？
0: 这东方明一看程咬金之后，他醉不刀枪的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他奔着程咬金就要扎。扎的这一瞬间呢，这东方明心里还合计呢，我知道，听我姐姐说了，这程咬金呢，这斧子最厉害的就是头三下，头一下是劈，第二下是踢，第三下是掏，我得盯着他这劈，他要一劈，我马上抽枪往上就架。他心里这么想的，他枪一抖，奔着程咬金刚一扎，程咬金把这大斧子往空一举，嗨！在这一瞬间，程大爷突然来了一个短暂聪明。怎么短暂聪明啊？程咬金心里合计，这个小子是新闻里的小舅子，疆场上我们两个没有直接交战呐，但是他偷营的时候，我给他一斧子，当时我就感觉这小子对我早有防备。我头一下他一劈完了，没等掏，他往旁边一跨，他走了。程咬金心想，我呀，今天改个招了，这三下我非得按着顺序来吗？我就不行倒着来一把吗？所以程咬金把斧子往空一举，摆了个架势，好像要劈，他没劈。这斧子一晃，嗨，哎，踢牙。说了这个踢牙，这大斧转奔他更嗓咽喉就来了。程咬金这一变招，这东方明就懵了，心想：哎，他怎么没劈？一看这斧转到跟前了。拿枪那么一下滑了，程咬金这斧子往回一扳，这斧头斜着，我这回斜着劈啊！这一斧子斜肩带背劈东方明于马下，扑通死尸倒那儿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背，瞧着这死尸，小子，你不知道程大爷今天改招了吧？啊，上了当了！程咬金催马又往前去，这功夫王八党在大街上带领着瓦岗军和随军作战呢。有的随军还不知道王八党这是诈降进来的人呢，开始还想跟着王八党跑呢，结果跟着王八党这一跑全倒了霉了，除了当俘虏的就被杀了。王八党正往前冲杀着，迎面看见了东方夫人。东方夫人穿着一身红，拿着双刀，骑着马过来了。东方夫人一看见王八党，吁，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王八党把枪一颤，东方夫人，我跟你说吧，实不相瞒，现在我让你明白明白，我王八党是诈降进城，这是我们定的一个计策。东方夫人，瓦岗军已经进了红泥关了，你红泥关想保是保不住了。不管怎么讲，我们两个是拜了堂，入了洞房了。看在这个短暂的夫妻份上，东方夫人，你把双刀扔了，马上下马投降，我能保全你一条活命。如果你要是负隅顽抗的话，你面前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东方夫人，望你三思。东方夫人听到这里，心想：哎呦，后悔死了！我当初还试验试验他们，他们这心理状态真好啊！我就那么试验他们，他们一点儿都没有露出马脚。可是今天到了关键时刻，把话说出来了。东方夫人把双刀一端，王八党，照此说来，你是瓦岗军诈降之人。对了，那么你跟我拜了堂，成了亲了，这是何意？这是何意？这都是作战的需要。这王八党在这儿没说说咱们两个啊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了，没这意思。王八党心想，我能娶你当我老婆吗？啊，就冲你在新闻里死了之后一期没出，你就另行嫁人，就这一点我就不能要你。将来我要是死在你前边，你也嫁人嫁得快，大概不出三天你就又找主了。说现在我们是两国交战的仇人，但是这位东方

人呢，一听说王伯当是瓦岗军，眉头也皱起来。王伯当，你想让我投降，让我与贼寇为伍，让我与强盗同行，那是不可能的。这东方夫人，别看从心里边那么喜欢王伯当，那么爱王伯当，但当一听到王伯当跟他是敌对的仇人的时候，两军交战是对头的时候，这爱也没了。由此看来，这东方夫人虽然很重爱情，但她还政治第一。所以这东方夫人一听王伯当是瓦岗军的时候，她就不管一切了，不投降。王伯当说，夫人，如果你若不降的话，现在四面都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官，你可活不了了。东方夫人说，我活不了了，说不上哪个活不了呢，砍刀。说着话，百双刀照着王伯当就劈过来了。王伯当用枪棒一架，砍枪，抖枪就刺。王伯当跟东方夫人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马来马往打在一起。这二位一打呀，随军不往上上，瓦岗军也不过来帮忙。他为什么呢？随军呢知道这两口子今天晚上就刚结婚呢，这瓦岗军知道王伯当是到这来诈降的，估算着王伯当不能败在东方夫人手里头，肯定能赢。所以他们两个人正在那打着，没想到程咬金跟齐国远来了。

0: 对八楞亮银锤，程咬金就把它视为纪念之物，开始呢是摆在棺材前边，今天晚上要夜袭红泥关的时候，程咬金就把齐国远叫过来了。哎，我说郭远，你成天弄俩大纸锤，到处招摇撞骗，咱来把真的不行吗？齐国远说什么真的？程咬金说，今天晚上咱们进红泥关，眼瞅着就一举得胜了。你把裴元庆这对锤带着，就好像裴元庆自己跟着我们进了城了，怎么样？齐国远说行啊。说齐国远这马屁股后边挂着裴元庆这对锤。程咬金跟齐国远两人来到这儿了，程咬金一瞧，东方夫人和王伯党两人杀得难解难分，程咬金把斧子往鸟巢上一挂，告诉齐国远，把元庆那锤给我一个，你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我拿这锤，我飞起来，砸死这娘们儿。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这里是 FM 99.5，贴近实际。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将，可怜他实在英雄赛背模样，只落得好手。

山，岳武穆把金的兵来扛，可怜他侄儿金牌风破顶上断送了忠良，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衣冠齐在我毡裘，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弓

人生自古水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1: 哎，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先看这个微信。
0: 妈，和我下去跳绳，帮我计数。
2: 你自己去，自己去，我买东西呢。
3: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父母陪孩子时玩手机。2016年5月，第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万名6年级学生中有3000多人集体数落父母的陋习——玩手机。
0: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爸妈，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
3: 爱玩手机的家长们，作何感想呢？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呀，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这次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
0: 哎、
1: 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缝间学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你长个喇叭头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黄梅名家吴琼演唱的歌曲《映山红》。歌曲《映山红》的歌词短小精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这首歌的音乐旋律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旋律的延展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体现出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歌词语调根据普通话的音调有声调高低的明显变化，富有音乐性，这是影响和决定音乐旋律风格及走向的重要的潜在因素，有利于在旋律创作的时候一字行腔，以腔传情，是一种带腔的音。歌曲《映山红》不仅唱出了生活在黑暗之中，人民渴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唱出了人民和黑暗势力殊死搏斗的革命意志。好的，今天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黄梅名家吴琼演唱的歌曲《映山红》。

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被多种文学和艺术形式争相演绎，其中的片段比如游湖借伞、盗仙草、水漫金山、断桥等等，可谓是家喻户晓。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听到的是黄梅戏《白蛇传·断桥一场》中的选段。这出戏是由黄梅戏作曲家陈礼旺编曲，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创新，为抒发人物的情感服务。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到的这个唱段，响起前情怒冲霄，就是试图以彩腔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板腔化的尝试。黄梅名家郭霄珍为大家演绎出了一位端庄贤淑、爱恨交织的白素贞。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郭霄珍演唱的黄梅戏《断桥》的选段，响起前情怒冲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黄梅名家周山和玉柳演唱的卢剧《梁祝》的选段《楼台会》。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他是《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其中《梁祝》的传说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自西晋开始，它在民间流传已经有1700多年，可谓是家喻户晓，流传深远。它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惨爱情所感染。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梁祝也是卢剧中的经典大戏。黄梅戏演员周山拥有着众多的粉丝，他曾经演绎过黄梅戏版的梁山伯，他的戏曲功底深厚。卢剧演员玉柳在近年创排复排的多部卢剧中都有着出色的表演，他也坦言扮演祝英台一角让他飞速成长，这也是他的幸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周山和玉柳演唱的卢剧《梁祝》的选段《楼台会》。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鸡血记》的选场。富商王伯昌前妻死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叫王香龄，王香龄的妻子叫陈氏。富商王伯昌后来又娶了康氏，康氏带来了一个儿子叫王香宝。王伯昌外出收账，儿子王香龄上京赶考，婆婆康氏就趁机虐待儿媳妇陈氏。可是王香宝却心地善良，他同情嫂嫂，处处帮着嫂嫂。后来香宝决定背着母亲到京城去寻找兄长，嫂嫂陈氏杀鸡为他践行，不料鸡血溅了香宝的衣衫，陈氏就让香宝先穿着哥哥的衣服上路，自己来清洗血衣。康氏发现儿子香宝不见了，他在儿媳的房间找到了一件血衣，就以为香宝被儿媳陈氏杀害，于是婆婆康氏告到了官衙，县官大人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把陈氏定成了死罪。是香宝在北京找到了兄长王香龄，兄长这时已经考中了状元。后来香宝和兄长一起回到了家乡，在县衙的大堂上将嫂嫂陈氏救出，一家人团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鸡血记》的选场第一场，由曹文娟扮演王香宝，董丹丹扮演陈氏，谢慧慧扮演康氏。

0: 娘哎，一大清早这么大喊大叫的，想吓死人呐！吓
1: 死宝宝了！
2: 想吧啊，我的乖乖儿嘞，为娘接着找你呀、是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做喂。
0: 大事啊？哎，大事我做不了喂、
2: 不是大事。是小事，小事哦，
0: 小事啊，小事还要我亲自动手啊？
2: 不不不，是比大事小一点，小事大一点的事，我的乖乖儿嘞。

全靠娘安排呀。

0: 叔他将来呀是要当官做大事的，嫂嫂好像嘎里嘎外的事一个人都抱着，秦长公都亲不到这么好的，他哪里做事呢？
1: 娘头天分第二天就下地干活，这才叫做事。你这个嫂嫂怀过伢子才三四个月就不得了了，挑水浇菜他是先辈给左邻右舍看的，让街坊们背后骂我喂。
0: 不管怎么骂啊，我娘都不怕。不说这些了，娘哎，让我做么事你说吧。
1: 好，今天一大早啊，王相林假惺惺的给我请啊，哎，过后他说今天要动身进京去考功名了。
0: 嘿，那好啊，那列宗列宗过王神灵的保佑保佑保佑
1: 保佑个屁！不要保佑，你要考就去考啊。他居然找我要盘费银子，
0: 这出门在外盘费银子当然要啊。
1: 你爹爹走的时候只留下过日子的钱，我哪有银子给他啊。我
0: 这个嘎娃一直都是老娘滚，怎么会盘费银子都拿不出呢？
2: 要是这么缺钱。

0: 钱呐、啊！老娘你天天打牌，天天输，没有银子，人家还带你玩呢。
1: 哈整哈整，
2: 娘找你啊，就是让你现在回家看着去，防着王祥林偷咖喱的东西当盘费。
0: 老娘你这么紧，你自己在家看着就是了。
2: 哎呦，我的乖乖儿嘞！三姑婆用我打牌，都猜了好几遍了。
0: 我不去，我不去哦！早饭都没有吃，哪有力气干这鸟事的？
2: 哎呦，早饭都还没有吃呀！啊，那赶快回家去吃呀！我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哎呦，
0: 咖喱，快有什么现成的点心的？
3: 有。
0: 有哦，
2: 一大袋炒米香喷喷，耗子米把一阵浓，茶叶蛋浸在炉中味道正，冻米糖又脆又香，是极极是极极。
0: 好嘞好嘞，
2: 这些呀都锁在娘房中柜子里，你回去啊随便去啊。
0: 那我回去吃光了吧。
2: 多去多去的。走这边，从后院进家，莫让他们看到你了喂。

春风。

0: 贤弟，为早四处找你不见呐。
1: 大姑，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了。我那个烂豆子娘不给你捧费银子，对不对？
2: 哦，无有此事，无有此事。贤弟，你何吃此言？
1: 吃不来皇帝人，就莫要吃了嘛。我都知道了。哎
3: 嘿，大嫂，你看这些干粮让大哥带着，路上吃可好？
0: 这般沉重，都是些什么干粮？
3: 兄嫂听了，一大袋稠米香喷喷，耗子米把一整笼，茶叶蛋浸在篓中味道正，这冻米糖又脆又香十几斤。大锅起了，大锅起了，浑身紧啦。
2: 好兄弟，
0: 小宝，这些干粮都是我平时做的，是为母亲大人早点宵夜要用的呀。
1: 哎，
2: 那岂不是偷摸？
1: 这咖喱人吃咖喱东西，偷什么偷的？喂嘿，哎，嘿嘿，要说偷啊，嘿嘿，我还真偷了我娘一点碎银子。
3: 大姑，你带着，楼上要用的。
2: 不，

0: 要被婆婆知道啊，那还了得啊！
1: 嫂嫂莫怕，我那个烂豆子娘做事太过分了，要遭报应的。兄弟我啦，这是在给他赎罪耶。
2: 相报贤弟，你我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你今日此善待为兄，你真是千古高义呀。
1: 大各位，小弟我娃没有念过书，可是啊，我认得过真理，人也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2: 好，说得好，那为兄就
3: 夫君早些启程吧。
2: 贤妻，你有孕在身，你千万千万要好好保重。
1: 大哥放心，我会照顾好嫂子的。
2: 贤弟在上，受为兄一拜。
1: 哎，师傅的，哎呦师傅的，哎呦师傅的，师傅的嘛！哥哥嫂子喂，你们这一跪哟，搞得我心里都难受死了。
4: 不行，我要再送你30里，才能好休息。嫂子，你先回去吧，我们走了啊。
0: 先吧，
4: 你回去吧。
2: 贤妻，
4: 大哥走吧。
2: 贤妻，
4: 走着。
2: 贤妻，
4: 嫂子走了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鸡血记》的选场第一场，由曹文娟扮演王香宝，董丹丹扮演陈氏，谢慧慧扮演康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